0: 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
5: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8到18度，鲅鱼圈28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国家海洋公园，
10: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11: 我在西炮台，
12: 我在盘龙山，
13: 我在梦

0: 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 我在雄岳泡温泉。
2: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
3: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4: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5: 这里是可爱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10，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这样的一场降雨呢，应该说给我们的空气呢带来了一丝清凉，同时也会给交通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
1: 首先呢，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啊，关注到的依然是以往早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繁忙的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此时此刻呢，在市府路南北双向通行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那渤海大街呢，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现在呈现的是一个逐渐攀升的态势了。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通过路口的时候，预估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现在看到体育馆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在富甲天下福郡小区门前，现在南向北是车多缓行。
1: 另外，现在视频画面给到各位能够看到的是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在这个路口呢，市府路的表现依然是可圈可点的，但是金牛山大街哈、西向东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预计是需要2组左右。那么东向西的方向，朋友们，咱们耐心就得足够一点了。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哈，通过路口的时候呢，预计是需要等待4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另外，现在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是在楞严寺公园北门这块开始了黄色缓行的汇集。通过路口的时候呢，咱们耐心也是再足一点吧，预计是需要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另外，现在建设街呢稍微繁忙一点的路段，还是学府路到盼盼路之间黄色缓行加上红色拥挤。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说一说您喜欢看的那些综艺节目啊，可以是现在正在看的、正在追的，也可以呢大家一起回想一下曾经的那些非常好看的、非常经典的综艺节目啊。听友零距离就说了，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综艺叫《密室大逃脱》。哎，这个属于什么呢？稍微有一点推理的、解题的这样的综艺。
1: 湖南卫视的，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我知道这个，其实像这类节目啊，还是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因为它比较烧脑。
1: 对，有点烧脑，有点刺激，但是也有点吓人。
0: 但是还好吧，因为我看过一些啊，基本上就是在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1: 但是有一些嘉宾去到那之后呢，会给这个节目哈、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新的趣味性，就比如说胆子特别小的。个别的像鹏鹏啊、徐凯啊等等，这种去到之后呢，他们就是很害怕的那个样子，也是在网络上得到了大家很多的关注。
0: 对，来看一下雨中花锦，他说我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啊，就是这样一档百姓类的综艺节目啊，让就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都有机会站上舞台，成为受到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明星啊，挺好的。然后还有小蝴蝶提到了，就是《快乐大本营》啊，曾经湖南卫视的王牌节目。
1: 是的，
0: 现在呢，好像已经是变成了《你好星期六》。
1: 对，
0: 但是
1: 要么就说你综艺看的全呢，综艺节目改名你都知道。
0: 我应该主持个综艺。
1: 你这就正在主持呢。
0: 他说：“这个小蝴蝶说，这个感觉何炅老师这么多年都没变样啊。”是，
1: 驻颜有术哈。
0: 确实，而且就是。本人的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啊！据说有人曾经见过何炅老师本人，就说他体重啊

0: 顶多70斤
1: 啊，嗯，那么瘦吗？
0: 对，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的已经是放大之后的何炅了。
1: 哦，
0: 嗯，其实你要在电视上看顶多也就80-90斤呗，肯定是不到100斤那种感觉。
1: 那也是很瘦 啊。
0: 对，
1: 敖翔来了，他说哈，我来一个绝杀啊，大家伙听没听过小喇叭广播站，是一档以前电台的综艺节目。嗯，
0: 小喇叭这个现在还有吧，这是央广的，就是每天晚上应该是8点整，
1: 嗯，
0: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吧。嗯，
1: 电视节目电台节目就没有你不耳熟能详的。
0: 来看看啊，还有好多朋友分享的。你看湖南卫视的，这是李永红说，一般都喜欢看湖南卫视的节目，像《不想睡的星期五》《中餐厅》《你好星期六》啊，《家乡美食大赛》，还偶尔还会看浙江卫视的《王牌对王牌》。
1: 哎呦，这一看没少看呐。那说到湖南卫视星期五的话，以前还有一档节目，就汪涵主持的《天天向上》。
0: 嗯，对。
1: 当时天天兄弟们啊，也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各行各业的优秀的人才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北京时间8:16，继续来为各位刷新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渤海大街跟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开始繁忙起来了。车辆呢，不仅仅是和渤海和金牛山大街比较忙碌，现在呢，和智泉街的这交汇路口哈，也是开始有点集中的状态。另外呢，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在和市府路的这交汇路口，红色的拥挤的线段还是有所增长的。另外呢，现在与之平行的学府路哈，学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其实呢还可以，但是智泉街和学府路的这交汇路口是比较忙碌的，四个方向呢呈现的都是不同程度的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
0: 嗯，再来看一下建设街，建设街从花园小区门前西向东到盼盼路这一带是红色的拥挤啊。工农路呢，现在是在消防局门前这个路口和渤海大街交汇口啊，北向南的方向有一段缓行。还有庄林路，庄林路现在和青花大街的交汇口南北双向都是拥挤加上缓行。哎，看来这个像庄林路啊，包括工农路啊，平时呢可能这个大货车呀，大型车辆就不少啊，再加上今天下雨，所以呢大家开车的时候啊也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啊。
1: 嗯，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我们。
0: 然后橘子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以前爱看央视王小丫主持的开心词典，看完特别长知识，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
1: 有点印象。
0: 这个我还记得，因为开心词典这个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好像是有一位男主持叫李佳明，啊，他好像先给这个嘉宾呢出几个简单的问题，你得过了他这关之后，才能直接的面对王小丫。
1: 哦，前面还设了一点关卡。
0: 然后来呢，就是李佳明就是好像就是出国留学了。然后这个缺这个男主持怎么办呢？央视呢又开始进行了新一轮的主持人选拔，
1: 海选。
0: 就办了这样一个主持人大赛，最后呢，小尼是从那个大赛当中脱颖而出，
1: 如数家珍啊。嗯，你看一档综艺节目啊，不仅仅你是了解各档综艺节目，一档节目的它的变化，它开创的甚至是知名主持人，它是从它的来时路，你都这么了解。你这资深电视人呢，
0: 综艺词典不敢当啊。我也就是怎么讲，就是以前的那些央视啊，包括卫视的一些综艺看的比较多，但是说实话现在的网综我真的看的不多。嗯，
1: 你太谦虚了，今天听友们提到的好多我看你也是很了解呀。
0: 啊，
1: 小云来了，他说哈，地球超新鲜推荐给大家哈，现在出到第二季了，还推荐一部综艺叫开始推理吧，现在已经到第四季了，同样是非常好看的。
0: 地球超新鲜也是旅游类的综艺吗？
1: 对。
0: 嘉宾都有谁呀？
1: 有孙红雷、李乃文、王玉文、刘宇宁，还有陈星旭，我能记住这些。
0: 我关注的是女嘉宾都有谁。
1: 王玉文啊。
0: 啊，王玉文啊。
1: 岳小满来了，岳小满说，哎呦，听俩上节目挺有意思哈，感觉这一早上大家伙分享各种的综艺，感觉咱东北人人均脱口秀演员呢。
0: 对，
1: 那你可说对了。
0: 咋讲？就是咱东北老乡自带喜感那种感觉啊。
1: 对。
0: 蔡雨欣说：“幸运52啊，这也是非常好的节目啊。”
1: 木子他说了：“早上好啊，动听。”
0: 嗯，
1: 这里还有一群看着《快乐大本营》长大的80后们呢。
0: 嗯，
1: 咱们都是一样的啊。
0: 人生海海，他也说脱口秀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啊，哎，脱口秀现在就不仅仅是这个局限在荧幕上了，现在很多脱口秀人家有自己的团队，自己的小剧场，
1: 嗯
0: 啊，经常会在线下会有一些演出啊。
1: 线下的这个尺度哈，可能就是更宽泛一点，去到线下之后呢，还会有一个现场的互动，这氛围感就更强一点了。
0: 嗯，
1: 有去听过线下脱口秀的朋友们吗？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感受怎么样？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条，这是关于秀水线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啊，这是营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发布的。来看一下交通限制范围及时间，这个秀水线汤池 K75+332 至双碑 K86+118 路段封闭时间是2026年的8月26号8点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31号17点啊，如遇不可抗力的因素，工期将会相应的顺延，另行通告。
1: 那么施工的路段呢是全幅封闭的，这个咱们了解一下哈，是全幅封闭，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都是禁止通行的。
0: 嗯，
1: 那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呢，可以经青营线、还有中庞线以及赵冯线、高平线和黑大线进行绕行。在施工的期间呢，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咱们提前的做好自己的出行规划，尽量避开施工的路段。
0: 这个呢，通告呢，就是如果大家经常有这个长途出行的这样的计划呢，应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再来看一下，下面还是有一条通告啊，就是
1: 这条通告呢，也是跟我们的生活哈息息相关的，需要咱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道路监控执法取证设备的通告。有一些新设置的地点，比如说东海大街和镜湖西路的交叉口北向南，
0: 嗯，
1: 还有东海大街和盼盼路交叉口北向南、东向西、西向东，还有东海大街和清华路的交叉口东向西，以及
0: 清华大街和这个东海大街与市府路的交叉口西向东，东海大街与新华路的交叉口北向南、西向东、东向西、北向南，反正这个十字路口啊，各个路口都各个方向都安上了监控。
1: 是的，还有呢，清华大街跟新华路的交叉口北向南、南向北、东向西和西向东，这些呢都是一些新设置的地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13处哈，设置了对于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还有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以及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逆行，包括驾驶人呢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交通违法行为，会进行自动的抓拍。
0: 对，那本次设备通告时间呢，自2026年8月1号到2026年的8月27号啊。这个通告结束后呢，会从8月28号就正式的启用了。
1: 后天。
0: 啊，对对对，其实呢，我们也是就是对这种道路监控的执法取证设备的安装啊，我们也是持一个欢迎的态度，因为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哈，咱们都是能够严格的去遵守道路交通的安全法律法规。咱们遵守那个道路交通信号灯，安全文明驾驶，其实是为了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0: 对，
1: 安全是最最重要的。北京时间来到了8:24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
0: 白茶清欢说，07年的时候喜欢看《快乐男声》啊，最喜欢看张杰，一直到现在都很喜欢听他唱的歌啊。
1: 张杰的粉丝啊。
0: 啊，停停，拳头都快已经握紧了，啥意思啊？
1: 杰哥的唱功还是比较优秀的。
0: 对。而且张杰的演唱会啊，现在基本也是场场爆满啊。
1: 对，抢票也是困难程度很高哈。
0: 人生海海还说有个什么综艺节目叫忘了，叫好几十位各行业的精英在一起比赛，慢慢的淘汰。 他就记得里边有个林更新，
1: 这是通过我们这档节目

0: 来回忆了，大家伙帮他一起想一想啊。
1: 那现在其实那像这类的综艺有很多，好多综艺节目的形式都是明星在一起组队啊、比赛啊什么的，是吧？
0: 嗯。北京时间来到了8:25了，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奔跑的小排骨来了，他说、五线六线盼盼路段这个往西拐挺堵啊，大概得等两个灯啊。今天呢，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哈，路面上是比较湿滑的，建议各位呢这个控制好自己的安全车速，也保证自己车辆和前车的一个安全距离，所以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呢肯定是要受一点影响的，朋友们咱们多一点点耐心。
1: 嗯，帅气的小王子说，我看过的综艺啊，有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开心词典，还有辽宁卫视的过去啊每周六上午的幸运50分，星期天上午的七星大擂台。
0: 嗯，
1: 七星大擂台有印象，幸运五分钟，幸运五十分呢、也有点印象，但是好像印象不是那么深了。嗯，
0: 那你再听听段小桃的啊，他说中央三、那个开门大吉，小宁主持的，不仅可以试自己的曲库，而且当时就开门大吉这个名字感觉寓意那就是相当的棒了。
1: 对，而且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些嘉宾啊，你看没看过这个综艺啊，1到12号门，然后呢你每猜出一个歌曲呢就可以获得一份奖品啊。
0: 我听过但是我没看过、
1: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嘉宾呢选择适可而止，就是我因为如果你下一个歌曲猜不中的话，之前所有的奖品都清零了。但是有些嘉宾适可而止，我就见好就收了。
0: 见好就收了。
1: 有些嘉宾，我宁可选择最后清零，我要尝试一下下一关是什么样的。
0: 就是勇气可嘉。小晨晨来了，他说特别喜欢以前的正大综艺啊，还有动物世界，那都是小时候可喜欢看了。
1: 动物世界那个主题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看的也多，会的也多。盖州6-78他说了，咋没人提那个《非诚勿扰》呢？当年可是看得劲儿劲儿的呢。
1: 现在也有啊。
0: 现在也有。
1: 就是现在江苏卫对江苏卫视呢，我当然我也就是不一定说每天都看，但是不管在任何时候播到江苏卫视的这个台，基本上都是相亲类节目啊，有的时候是男女嘉宾直接互选，有的时候是丈母娘选女婿
0: 哦
1: 啊。
0: 哎，你说这个综艺到底有没有剧本？
1: 应该会有吧，因为它既然是节目，它会有一个提前的设计，
0: 应该能有一个大纲啊。
1: 而且你要说何炅这么多年没变，孟非这么多年也没变。
0: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年了都不变样呢？
1: 头还是那么亮。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8:28了，继续来为各位刷新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市府路上的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但是呢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依然是比较繁忙，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还是挺多的啊。通过路口的时候咱们也是需要多一点耐心，预计呢是需要等待3到4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1: 来看一下，这是在少年宫希望广场，这个路口呢是渤海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从盼盼路到少年宫这一带，目前整条街呢都是拥挤加缓行。还有能看到新兴大街在电子文化商城门前这个路口，目前也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
0: 另外呢，现在金牛山大街跟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啊，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西向东呢也呈现了一个逐渐增加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走行在金牛山大街东西双向的司机朋友们，咱们就是心情放平缓一点儿。另外呢，现在在欢心店早市门前这块车辆是非常忙碌拥挤的这么一个状态哈，车道呢也挺窄的，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是要做好心理预期，一定哈要多加小心，瞭望足够。
1: 对，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话题互动啊！今天话题互动的奖品依然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啊一份。这个德华冷饮呢也是咱们营口的老品牌了啊，质量呢也是非常的好，口碑也非常好，所以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话题互动。我们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随机的抽取5名的幸运听众送上今天的奖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

0: 宝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3: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2: 上空早高峰。
3: 我们的口号是：
2: 神采奕奕，元气满满。
3: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2: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3: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4: 加油，努力的人。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39，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今天呢，虽然窗外下着雨啊，但是大家这个话题聊的还是很欢乐的啊，
1: 因为
0: 就是大家看来对今天的话题也是挺感兴趣，就是说一说您喜欢的那些综艺啊。零距离说了，怎么没人说中国诗词大会呢？啊，里边学到了很多知识啊，啊，说话的时候出口成章，就是诗词，觉得感觉特别有面儿、啊。
1: 那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嗯。好多朋友都提到了正大综艺啊、嗯。
0: 对，因为正大综艺好像就是在那个年代，好像比方说在咱们营口啊，这个还不像现在能看到那么多的电视台，
1: 嗯、
0: 就好多省级卫视什么都收不到那个时候
1: 啊、哦。对
0: 啊，那个时候好像只能看营口台、辽宁台、中央台，主要也就是这三个台。
1: 而且这样的节目哈、嗯，就有点像是现在过年的时候那个春节档的电影《合家欢》的这么一个适合全家男女老少一起观看的一档综艺节目。嗯、
0: 对，星辰还说呢，以前说也提到了正大综艺，另外还说福建电视台以前有个叫。开心一百，每天都追
1: 哦。
0: 那福建这个我没有印象，但我曾经我看过黑龙江不是黑龙江卫视，吉林卫视
1: 有一档叫什么？
0: 有一档节目叫《超级乐八点》，那个节目

0: 看了一段时间，挺好的，也是好多年前了。当时有谁呢？沈凌。
1: 哦，沈凌
0: 主持的，还有其他一些嘉宾我忘了。然后，
1: 沈凌也是童颜啊。
0: 对。
1: 还有谁？
0: 还有这个安徽卫视啊，有一档节目，但是我这个名字想不起来了。那个主持人有李斌。
1: 哦。我以为你说安徽卫视《智勇大春官》。
0: 啊，那是现在也依然非常火的。我说的是好多年前了啊。
1: 我印象当中还有一档综艺哈，应该是浙江卫视的，叫《我爱记歌词》
0: 啊。对对对对，
1: 当时这档综艺也挺火的。
0: 嗯，《我爱记歌词》，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像好像是华少和朱丹主持的吧，是吧？
1: 对。
0: 嗯，而且你看，就是特别是那个年代，基本上每一档综艺火了之后呢，他都能推出几位明星，包括《我爱记歌词》当中好像也出了一些知名的歌手
1: 啊。
0: 有梦想的人不睡觉说，今天这个时间还在听节目啊，因为到了单位发现生产工具落家里了。
1: 哎呦，
0: 你整个无语。嗯，对，所以说早
1: 间的这个路程哈，好像是双倍了 ，double 了、嗯。
0: 对对对，但是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不能着急。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哎呀，出门赶时间啊什么的，然后发现可能手机忘带了，或者是钱包。
1: 有一天不就是吗？
0: 对呀，
1: 手机忘带了。
0: 所以出门不能着急，出门之前啊，还是要先检查一下随身的物品有没有携带好。
1: 就算是出门之后发现自己有重要的物品遗落在家里面了，咱也千万不要说太过于心急哈，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呢，也是要多多的注意安全。
0: 而现在啊，就是我不知道刚才这个朋友他说，有梦想的不睡觉，说生产工具落家里了，不知道是什么。但其实很多时候其他的东西落家里事还小，就是如果手机落家里没带，
1: 感觉可舍手了，
0: 就会觉得特别抓狂啊。
1: 而且心里面没有一种安全感，就缺乏安全感，会觉得我一定会落掉什么重要的信息。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时候也怪，如果你手机成天在手里攥着，可能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什么人要找到你。
1: 嗯，
0: 但是你如果有一天没带的话，
1: 哎呦，
0: 你再打开一看就好多信息。
1: 对，那错过的才寸呢。努力奋斗来了，他说我最喜欢的一档综艺哈，就是《非常六加一》。
0: 嗯，
1: 今天也是好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综艺。
0: 对，也包括刚才很多朋友提到的，像《快乐男生》啊，
1: 《快乐女生》啊，
0: 是《超级女生》。
1: 超级女生，
0: 超级女生，其实这些也算是综艺。
1: 嗯，
0: 包括现在什么《我是歌手》，这都属于像
1: 音乐
0: 类的综艺。
1: 对
0: 啊，包括前些年这个，有一段时间美食类的综艺好像也挺火，有一个谢霆锋拍过一个《十二风味》吧。
1: 啊，对。现在还有一档，是什么？也是跟美食有关的，这名记不住了。就每次看的时候不能晚上看啊，看完之后了简直难以入睡，
0: 对，
1: 又馋又饿。
0: 李永红说，好多年前东方卫视的《欢乐喜剧人》也不错呀，火了很多的明星啊。
1: 嗯，当年的小神导哈，真的是意气风发。
0: 嗯，
1: 雪儿飞他说了，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那曲苑杂谈了。
0: 嗯，
1: 当时这节目改版和停播的时候，好多人啊都是，我记得当时在新闻当中还看到说给这个节目组写信，就希望节目可以一直按照原来的那个模式继续下去。
0: 对，而且那个时候像央视的很多节目啊，就是收到这个观众的来信啊，真的就是不是说几十封上百封啊，全国上万封的信件，
1: 像雪花一样雪片一样，嗖嗖嗖的就飞来了。
0: 那个时候的确关注度真的是特别高啊。
1: 笑峰他说，冬听早上好。
0: 早啊。
1: 央视还有一档综艺哈，非常好的综艺大观，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了。
0: 对，
1: 的确今天早间呢，很多听友都提到了这一档经典的综艺节目，
0: 综艺大观。然后呢，就是我还记得好像之前呢有很多的，包括像歌手啊，还有一些小品演员啊，也是在那里边出来的。现在你就是在网上可以，就是现在啊，就是你看抖音上会有很多当年的这个片段，但是如果让我们找是找不到的，我就怀疑是不是当年比方说电视台的那些
1: 节目编导
0: 他们手里有这些存货，
1: 有母带
0: 啊，定期的往外放一放。真的是看完之后啊，还是感觉心里暖暖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北京时间8:45了，咱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现在的通行情况有哪些变化。

0: 此此刻呢，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啊，市府路上的表现依然优秀，但是呢，金牛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其实还不错，但是东向西呢，车辆也是不少，不过跟八点半之前相比，车辆呢是减少了一些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的，各位可以不用太过于担心啊，依然是可以放心走行的。另外现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整体来看通行的效率也是非常不错，另外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欢心店早市门前依然是比较繁忙的一番景象了。通过路口的时候呢，咱们是不仅耐心要多一点哈，细心也是要再多一点，在一些小路口呢经常会有车辆开出，这样就需要咱们拥有足够的瞭望以及足够的小心。另外现在在全都有超市门前附近这一块呢，无论是新兴大街上还是学府路上，在这个路口整体来看通行的效率都是要优于八点半之前的，大家伙可以放心走行。
1: 嗯，刚才大家提到央视的综艺大观啊，我就想到对我来讲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综艺大观有一期也是在90年代初期请来的这个香港演员郑少秋。
0: 嗯
1: 啊，当时那个他拍的那个电视剧叫《戏说乾隆》特别的火。
0: 对，
1: 然后他在那期节目呢就是穿着这个乾隆皇帝在剧中的那套服装
0: 戏服，
1: 然后呢现场呢唱了一首当时他也是个人的代表作《摘下满天星》，
0: 快来听一听吧、
1: 啊、这个是感觉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郑少秋带来的《摘下满天星》。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53了，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今天早上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说一说你喜欢看的综艺。但是很多朋友就是看综艺也好啊，看影视剧的时候呢，不自觉的就容易熬夜。
1: 对，有的朋友甚至哈开明那个就是创造了一个词儿叫熬穿了。
0: 嗯，
1: 熬到第二天早上，简单的洗漱，吃过早饭之后就接着去上班了。真的，朋友们，熬夜非常的伤身体。
0: 对，甚至呢，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明明想晚上10点多钟就躺下睡一下，
1: 对
0: 啊，然后呢，忍不住多刷一会儿手机，等回过神来，哎呀，过12点了，
1: 哎，到第二天了。
0: 对，而且这个时候你想再入睡，其实也困难了。不是说想睡，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系统啊，已经被这个手机给调得很兴奋了。
1: 对，
0: 啊，你想睡就不一定马上就能睡着。
1: 是的。很多人安慰自己哈，其实呢，我是不是睡够了7个小时？我晚点睡也没有关系啊，我第二天的话，我晚点起来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有一个残酷的真相，朋友们，咱们要了解哈，就是每天晚上的11点之后睡觉的人，我们真的是亏大了，
0: 对，
1: 白白的浪费了身体当中最宝贵的那个睡眠的福利。
0: 嗯。有医生讲呢，在人体大脑深处啊，有一个小小的腺体叫做松果体。一到傍晚的时候，随着光线变暗，它就开始分泌褪黑素了。而23点，也就是晚上的11点，恰好是一个关键的黄金节点。
1: 没错，
0: 23点左右，你的松果体已经在喊你睡觉了。这个时候，如果有强光和兴奋的情绪，就会对抗它，让身体陷入混乱。你那就会错过那个自然的困意窗口，随后啊，压力激素皮质醇就开始反扑，让你产生一种虚假的清醒感。你以为自己精神了，其实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
1: 没错，更关键的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褪黑素，它分泌量哈，是跟年龄成反比的。比如说40岁以后，我们分泌量就是明显的下降了，很多人会出现入睡困难、睡眠变浅的现象。
0: 嗯，
1: 那么70岁之后呢，就仅剩巅峰期的1/4了，甚至检测不到。这也就是为什么周围的老年朋友睡眠比较浅，容易早醒的原因。
0: 对。所以呢，有医生提醒了，要确保在23点到次日3点的深度睡眠时间段内不被打扰。那这一时段呢，也是我们身体的肝脏、肾脏、心脏、大脑等器官自我修复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身体完成新陈代谢、修复精力的一个核心窗口。
1: 没错，在晚上的11点之前入睡哈，对于保护我们的血管、保护我们的

0: 双眼，还有稳定住我们的情绪，包括防止脱发，还有助于我们的美颜。另外呢，早睡一点的朋友会发现自己的新陈代谢哈也是要更好一些。总而言之吧，千万千万大家伙不要熬夜啊。如果说那个自己晚上的时光想要获得更多一点自由的感觉，咱们也尽量的保证在11点之前走入到深度的睡眠当中。
1: 对，另外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好用的能够帮助我们早睡的习惯啊，比方说每天固定时间起床，白天多去晒晒太阳啊，因为早上晒太阳半个小时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法。大量的实践表明，晨间30分钟的光照可以使得褪黑素的分泌高峰前移，让睡眠节律延迟的患者的就寝时间明显提前。另外呢，有些朋友喜欢喝咖啡，那就尽量在上午来喝，建议下午2点以后就不要再饮用咖啡了。还有
0: 是的，
1: 要给自己留一点放松的时间。
0: 晚上的时候啊，如果说咱们想要好好的休息的话呢，咱们可以适当的提前一点自己上床的时间，告诉自己我早一点上床，那么我在床上玩手机的这个时间应该是感觉够本了，心里面也踏实了。
1: 所以呢，也另外呢，就是有专家讲了，每天呢就是睡眠之前呢，远离手机啊等这些电子产品啊，不要让自己太兴奋。还有呢，在21点的时候，就家里9点多钟以后呢，就是不要光线搞得太亮，要营造一种要准备入睡的这种环境，
0: 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哈。
1: 对，好的，来看一条消息啊，我们的听友太平村二公主发来一条消息，她说：“主持人您好，在欢欣电视厂附近捡到一块车牌子，车牌号是辽HP7171啊，辽HP7171，有丢失者呢，请与电话15204076018联系，电话是15204076018。
0: 好嘞，收到哈。有丢失的朋友呢，可以和这一部电话取得联系，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人美心善的二公主。
1: 车牌子再给大家来说一下，车牌号是辽HP7171，辽HP7171啊。有丢失者呢，请与电话15204076018来取得联系。
0: 北京时间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8点58分了。这一早间呢，我们和大家伙回忆了一下自己曾经看过的那么多那么多有趣的综艺。这些综艺呢，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哈，的确带给了我们巨大的快乐和抚慰的作用。也希望我们早间跟各位聊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沉浸在当初看综艺的那种快乐的氛围里，开心了一个早间。
1: 对，也希望大家呢，这个雨后呢，开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减速慢行，观察瞭望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明天见啦，拜拜。

0: 路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3到4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8到20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8到18度，白圈28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28到20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和白圈都是28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曾舜晞不只是演员，也在不断地尝试音乐的表达，在不少的影视剧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听到他演唱的插曲，就像刚才的这一首《有你的美好》。接下来要来陪伴大家的是 By Two 啊，是陪伴很多听众青春的女子双人组合，年少出道也留下了很多大量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当你望向我》，编曲还是非常灵动的，而且和声的层次也非常的丰富，一起来听。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告五人，快乐的事记不起。告五人还是非常擅长这种描摹真实的情绪的。虽然是这样的一首歌名，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把快乐的事牢牢地记在心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一首充满力量感的对唱歌曲，名字叫做《大山被我们越过》。唱歌的这两位，一位叫做赵希宇，一位叫葵葵爱唱歌，都是活跃在网络平台的实力唱将，也拥有大批的听众。两个人的音色碰撞，把困难比作大山，我们一起来听《大山被我们越过》。

9:49，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宋雨琦为大家带来的。他除了团体的舞台之外呢，目前也在持续的发行个人的单曲，嗓音的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沙哑带有一些颗粒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节奏非常强劲，也带着洒脱不羁的态度。一起来听 Red Rover， 来自宋雨琦。

来自郭靖临界点。郭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纯爱教主了，很多80、90后的青春歌单里都收藏过他的歌，多年来也留下了无数经典的抒情歌，比如说等下一个天亮，比如说在树上唱歌等等。这首歌呢，也是继续延续了他擅长的叙事唱腔，描摹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临界点。9:57，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51爱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郑容，《过马路》。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胭脂屋，
14: 声声有爱，
15: 句句关情。
16: 951信息快报。
1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8到18度，鲅鱼圈28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5到6级。 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8到18度，鲅鱼圈28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

0: 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6: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7: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8: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7: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雾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白小白和向瑞贤，我曾亲吻的。提到白小白，确实在最近几年呢一直在深耕流行情歌的创作，也产出了不少的热歌，搭配女生向瑞贤就是唱那首 Dear D 的歌手，两个人交替的演唱，回望了一段已经落幕的感情。

来自预言《请勿打扰》这首歌，无论是唱跳的舞台还是抒情的单曲，都在预言的演绎之下，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独特鲜明的自我态度。整首歌的节奏非常的利落，能够听出预言正在努力地唱出一份独立和清醒。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呢，是国民度非常高的一首作品，来自实力唱将那英，华语乐坛的实力前辈，也留下了无数的传世金曲。这首歌是影视金曲，那英带着她极具张力的声线，把爱而不得的隐忍也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来听那英的《默》。

0: 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拥有细腻治愈的叙事嗓音，从选秀舞台走出来，不断地产出高质量的原创作品。这首不要再孤单同样是影视的 OST， 温温柔柔的，像是一句轻声的慰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必独自承受孤独。10:26，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呢是不断的还会有降雨出现，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同时慢慢行车。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7: 哎呦，我们的命啊，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8: 坏，再也不敢骑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9: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奋进的5年专栏，5年400项创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以制度破壁撬动振兴新动能，
10: 海蜇一走向南方市场，精细加工激活特色海产新价值。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5年深耕，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以制度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的优质创新成果，释放出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激活力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0: 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市出口绿色包装制品行业的龙头企业，近年来每年货物出口量都在1000单以上。2022年8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创新推出 RCEP 原产地证书信用签模式，极大缩短了企业原产地证书申领时限。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官务部经理刘宁：
12: 以前我们呢办理这个原产地证书呢，需要去海关的窗口办理，然后如果有资料不对的情况下呢，还需要来回跑，非常的不方便。后来这个新的政策实施了之后呢，我们就自己有资质可以在网上自己申请办理原产地证书，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这样的话也大大节省了我们的人工，包括一些成本。
10: 良好的信用成为企业最有分量的通行证，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更是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多年创新信用体系建设的缩影。几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累计签发信用签证6870份，涉及金额1.67亿美元。 政务诚信是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基石。2020年，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诚信自贸区，设计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信用评价、审批、监管与服务机制。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制度创新局局长吴宇阳：
13: 我们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把自己完全交给第三方来考核评价打分，报告出来之后哪个部门哪个环节有问题，马上限期整改，督查跟进。我们在信用审批、信用监管等多个方面开展赋能，将抽象的信用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量化、可应用的制度体系，让信用成为了可感可及的财富。
10: 2024年，诚信政府建设新模式荣获商务部全国自贸区最佳实践案例，诚信政府的金字招牌成为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最具辨识度的名片。面对东北振兴的时代课题，辽宁自贸

小区营口片区深入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系统性探索以工业互联网为核心驱动力的转型升级新路，创新构建政府搭台、平台赋能、生态带动的赋能体系，帮助中小企业走出不愿转、不能转、不敢转、不会转的困境。营口断崖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孟庆泽

0: 生产实现透明化和设备状态、物料流转、能耗等能实现实时监控，生产效率呢有了明显提升，运营成本也有所下降。
1: 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工作中，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创新思维，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打磨关键环节，再到做好服务和培育，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体验到实实在在的降本增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数字经济发展局局长于勇：
0: 我们政府最先解决的是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消化前期高额的建设成本，让企业低成本介入，接下来就是解决企业会不会用的问题了。我们建了供应互联网赋能中心，把功夫下在应用场景上，围绕供应链、生产、融资、出海这些企业最关心的环节，打磨出开箱即用的工具，企业拿来就能用，用了就能感受到变化，体现到效果。
1: 五年来，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形成多层次创新案例，累计形成400项创新案例，分别有8项、103项、333项创新案例在全国、全省、全市推广。拿地即开工、诚信政府、官港智联等特色创新落地实施，政务审批、综合监管、金融服务、贸易物流等多领域改革落地，全面转化实体应用场景。今后，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将持续深化自贸区提升战略，让制度创新红利惠及每个市场主体。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副主任杨明辉：
2: 一是聚焦高水平的开放，拓展向北的开放通道，优化9610加 TIR 的通关模式；二是聚焦产业链集成创新，积极发挥数字园区先发优势，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政策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三是聚焦一流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与监管制度创新，构建信用加监管新模式，持续优化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
3: 今年我市海蜇喜获丰收，在传统海蜇头、海蜇皮加工之外，如今依托精细化加工工艺，我市海蜇衣产品在南方市场热度飙升，成为市场备受追捧的特色水产单品，进一步提升我市海蜇产业综合经济效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连日来，记者在我市几家海蜇养殖基地看到，海蜇加工正加紧进行。加工过程中，工人们从海蜇伞部内侧小心刮取一层薄薄的膜状物，这便是海蜇衣，也被称作海蜇血，属于海蜇身上的精华部位。据了解，海蜇衣鲜品产出极少，产量十分稀缺。按照今年海蜇的行情，我市海蜇衣的收购价格每斤600-700元左右。海蜇衣是海蜇伞盖内侧珍贵的薄衣，需趁海蜇新鲜上岸时快速刮取，再经过熬煮、腌渍、脱水等多道工艺处理，才能制成成品食材。口感软糯柔滑，自带浓郁海洋鲜味，是提鲜的上等食材。盖州市松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海蜇圈技术员冷博：
5: 对老年人呢，小孩呢，是非常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营养价值很大。
6: 什么样的顾客比较就是会选购这个海蜇
5: 呢？主要是效仿南方，供不应求，非常好。南方人特别喜欢这种食材，煲汤用，主要是。
4: 南方地区。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沾了青丝的青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

0: 层2866699。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2: 嗯，好吃。
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大家收听非常精彩的节目《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今天邀请到了红塔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些营口的独立团出发到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子涵姐你好，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姐你好，想要问问你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哪些优质的路线来赶快的一吐为快呢？
2: 好的，在今年的九月份呢，红泰旅行社推出了九月十八号的贵州独立团。那么想必大家呢对贵州并不陌生了，北纬呢相对来说我们一年四季当中平均的温度只有十八度左右，那么在每一年当中夏季呢也是一个凉爽避暑的首选的路线。而我们今年呢选择在我们的九月份出发，向大家避风出行，花小钱办大事，最美贵州双飞六日游。我们的价钱呢仅需4788元，一价全含，而且呢是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了。而且还会打卡我们的五大王牌目的地，有我们的黄果树瀑布，还有我们的荔波小七孔，以及呢我们的千户苗寨、仙境的梵净山、镇远古镇都会去得到。并且我们的住宿酒店标准呢也是非常高的，我们会住四天晚上五星级酒店，一天晚上升级我们西江特色客栈，是在我们景区内入住的，体验我们苗族的藏桌宴，感受少数民族的风情。9月18号65周岁以上还有减免，我们奔赴山水秘境、邂逅多彩贵州。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公社电话是我们的同步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的住籍号码呢是38205673820567，公社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红泰旅行社的公社电话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
0: 是的，听到子涵姐说到啊，这个工作电话呢，大家有时间就可以拨打。其实最开始我也是有点吃惊，觉得正常来说旅行社肯定是有营业时间，到了晚上会有人接通电话吗？或者微信回复能及时吗？其实让我比较感动的一点就是，无论是咱们在发团之前啊，只是了解这趟路线，导游就会说好的，我了解到了你的诉求了，你稍等片刻，我给你准备一些比较想要适合你的团，我来发给你啊，给你进行一个信息的整合。又或者是咱们已经在旅行过程中了，突然间想要问问子涵说，哎，我来到了这个可能黄果树大瀑布附近啊，有没有一些非常出片的打卡点呢？又或者是来到了附近的这个住的房间里头哈，然后放一个行李，但附近晚上想要改善一下生活，或者想要微醺一下，选择哪家这个小餐馆小酒馆比较好呢？也可以发微信哈，会有这个我们的客服人员啊看到了第一时间就会进行一个信息的回复还有整合了。包括可能在旅行过程中呢，咱们也会有一些问题哈，可能想要讲一讲说，哎，我这边可能有一个退伍军人证，能不能景区优惠一点？又或者是我家的老人哈，已经是65周岁以上了，会不会有价格方面的减免呢？只要是有这样合理的诉求，问到了子涵，问到了红大旅行社的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会给您进行答疑解惑的。包括旅行回来了以后，可能想要问问说，子涵，我去到了知北村，有一个麻酱拌面啊，味儿特别好，你有没有他们家的微信？我们线上再买几个。如果我们导游有他们家的一个联系方式呢，也会推荐给您。所以这是一个旅行的一个百事通啊，有一个我们的大管家来替大家保驾护航了。
2: 是的，其实每一次的出发呢，都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包括我们多次带团总结出来的美食推荐呢，都想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品尝到更多的美食。那么到了当地呢，在自由活动期间也可以打卡更多的一些网红景点呢，或者自己心仪的一些地方。那么在今年的路线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可以随时随地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那我们整体的行程呢，在九月份呢以及十月份，红泰旅行社呢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去更新一些新的路线、新的方向。那么在今年呢，其实我们整体的九十月份呢也推出了很多特价的班期。如果大家想要花少钱办大事呢，还想要选择这种穷完团不进购物店、价钱比较优惠的一些路线呢，也是有的。

0: 例如我们的西安路线以及河南的路线。西安呢，我们在今年当中，如果大家没有去过，一定要去一趟，因为平均的消费呢，一个人仅需1800-1900块钱就可以走一趟双飞五日游，真的是超级划算。如果大家呢，其实整体当中，想选择这种周边游，我觉得5天的价钱可能够呛能够下得来。而我们呢，整体的还是飞机的出行，大连直飞到西安，而且是那个从西安再直飞到大连，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亮点。那么山河不老，长安不朽，古城的魅力呢早就已经名声在外了。在今年的90月份淡季时间呢，我们可以走进石山朝古都，势必要体验一次长安盛世里的华美炫彩，风卓多姿的迷人风采。那么我们也去看一看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去看一看唐朝的辉煌与西安长安西市的风采。那么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呢，像郑州、开封、洛阳与西安这四座古城呢，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也是满载着千年的故事与辉煌。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去西安汉唐风韵，盛世长安；去洛阳石山朝古都，历史沉淀。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有西安千古情1小时的演出，道出了千年的历史。陕西的皮影戏，它不仅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一种历史。那么又名呢，也叫灯影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白天的长安，晚上呢，我们的整体的风貌也是不同的。那么有一句话说，白天西安，晚上长安，梦回大唐，长安常来。
1: 对，这个西安的路线啊，咱们也是可以是纯玩的双飞的，特别的精彩。如果说是6天的一个行程，其实最后一天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了，要么就全程跟团，也可以有一天自由活动的时间啊。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年长的叔叔阿姨辈的会觉得，哎呀，这个自由活动啊不喜欢，虽然价格方面可能减免了一些吧，但是也不知道去哪玩了，最后一天都变成酒店休息了，还不如说是5天或者说是全程跟团呢，不用担心。因为如果是恒泰旅行社的独立团导游，非常的敬业负责，早上起来会和咱们的游客朋友们集合一波早餐，用完了以后啊，就带着大家一站一站的去购物，可能就是带着大家呢，就来到了一些非常精彩的目的地哈，一站一站的去玩了。如果有一些咱们自己要买的文创产品啊，或者是一些特产，都是咱们自己去买，但不会有购物店的环节来带着大家强制性的消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西安的这个碳水天堂啊，味道太好了。无论是那个羊肉泡馍啊，这个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陕西凉皮儿，还有一些其他的美食和美味，都等待着大家去打卡和品尝。我记得第一次吃到了柿子饼，是在这个永兴坊里头哈。就其实这个柿子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因为我相信咱们营口的很多居民朋友们都吃过一个油炸糕这样的美食形式，但是呢，这个柿子饼咱们更多好像就觉得像是果脯那种晾干了，但这个柿子饼哈是油煎给煎熟的，然后里头有柿子的那个香味儿哈，10块钱应该是2个或者3个，价格方面也是非常的便宜，而且其实还可以来到回民街，就里边有非常多这个特色可以让大家去品尝。如果说是喜欢哎想要带回家跟亲朋好友分一分呢，也没有关系，因为像是一些葫芦鸡呀、啊，像是可能一些其他的这个肉夹馍之类的，都可以把它进行抽真空进行包装发快递了。感觉现在的快递啊真的是太方便了，家旭应该是倒数第二天还是倒数第三天在这个回民街买了一些特产和特色，马上要到这个机场的时候坐飞机回家，发现物流已经签收到了小区的驿站了。所以大家呢其实在一次非常特惠的价格里头啊，就2000来块钱咱们可以去西安畅玩5天或者是6天啊，真的是太过瘾太尽兴了。其实针对于这个喜欢去一些特价团行啊，或者想要拉高性价比的朋友们，除了西安以外也可以去另外一趟路线，那就是厦门了。那厦门其实也是非常老牌的一个旅行的路线，对吗思涵姐？
0: 是的，其实整个这个西安的路线和厦门的路线我真的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那么两个人呢去一趟西安基本上也就是3000多块钱，不到4000块钱。那么整体的路线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像大唐不夜城啊，西安的夜景，梦回大唐。那么夜幕下的大唐不夜城呢，华灯初上，古韵与现代交织，漫步在这条灯火通明的街道上，就仿佛穿越了千年，回到了那个盛世唐朝一样。傍晚呢拐进洒金桥，夕阳把青 庄演成暖黄色，那么蒸笼里面的白气混着烤肉的孜然香味漫过来，再看看静高麦阿姨呢，我们一勺一勺的崴着吃，枣泥的甜香瞬间裹不了我们的脚步。永兴坊呢，也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和

0: 文化内涵的地方，走进永兴坊仿佛走进了古香古色的唐代坊市群。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体验陕西的各地的美食文化，解锁一下，如果大家如果想去上河南方向呢，也可以解锁一下老君山。那么老君山呢，也是整个这个武侠世界的天花板，开启龙门石窟或者是古城的精彩之旅。那么在我们的厦门的路线呢，更是了，厦门的路线其实大家每一年呢走的人数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为什么说每一年非常多呢？因为在九十月份相对来说气温逐渐的会渐凉，大家更想找一个暖和一点的地方，那么厦门就成了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路线。双飞五日游或者双飞六日游，可以单独走厦门，也可以单独走潮汕，以及厦门加潮汕一起走。那么在我们整体的温度逐渐渐凉的过程当中呢，全国大部分呢属于这种寒冬的怀抱当中瑟瑟发冷，那么大家呢闽南的体表温度成为了绝佳的避寒之地，简直就是避寒界的天花板。如果你正在进行一场旅行，如果你想找一个地方既能看到山又能吃遍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这里呢就是亚洲最佳的旅游目的地闽粤地区。它的海岸线呢会比海南更曲折，山色呢会比桂林更奇幻，那么古村落呢也会比江南更原生态。福建的潮汕千年的历史自然风光，风俗民情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那么如果选择到我们的厦门方向呢，可以走鼓浪屿、曾厝垵或者集美学村以及植物园，或者呢到了土楼当中去看一看围屋里的女人也是不错的。那么如果去上潮汕方向呢，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莺歌舞，莺歌舞呢也是非遗。那么之前当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说过，所谓的非遗一定要满足三个条件。
1: 对，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100年以上的历史，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有三代传承，第三个因素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洞池。所以每一个非遗呢，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特色的，都是值得去品尝、值得去观看的。
1: 是的，然后其实这个潮汕地区哈，我会觉得比较适合一些美食爱好者前去打卡。像是静伟也是在广告期间跟我讲到了说，夏旭，你是不是没有发现牛肉的味道非常棒，很好吃啊？其实我发现了，只不过我这个人比较贪心，就是什么味道
2: 都想吃，
1: 都想吃哈，不能说只吃一样牛肉。但牛肉呢，我就感觉说哈，网上有一个这个短视频哈，就比较搞笑，说哎，这个太阳照照牛啊就可以吃了，因为再照多了牛肉就老了。
2: 对，
1: 他们只是这样的一个玩笑啊，主要就是讲到了这个牛肉本来就是现切的，而且切的就非常的薄，所以放到这个火锅里可能涮不到一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可以吃了，非常的嫩。所以其实来到了潮汕地区呢，我个人认为除了这个牛的品质非常高，品种也很好以外，这个师傅的刀工太厉害了。
2: 对的，尤其现在非常流行的，包括网上也一直非常火的潮汕牛肉丸嘛，我觉得这些一定是大家想要去品尝的时候第一个选择的。因为咱们其实营口也是有潮汕牛肉火锅的，
1: 有好几家
2: 有好几家。那大家不妨到当地去尝一尝，看看两者之间究竟有哪些区别。就像之前网上总是会戏称的，我终于吃到了我们东北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是一样的。我们不妨真的到当地里面去看一看当地的潮汕牛肉丸和咱们营口正宗的潮汕牛肉丸，他们两个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呢，大家想要旅游的话啊，可以直接联系咱们的宏泰旅行社。那他们家呢有很多的路线可以供大家去选择，无论我是想以吃为主、想以玩为主，还是想要以看景为主，都可以满足给大家。并且他们家呢还非常棒的是可以有私人定制团，哪怕说我们家这一家十几口人想要一起出去旅游，但是我不知道目的地，你帮我选择一下，那我们子涵姐呢也会非常专业并且非常贴心的替大家定制一个真真正正只适合咱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团。那他们家的报名热线呢是子涵姐给大家说一下，
0: 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宏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其实我觉得呢，论一个导游的资深程度，首先要看他对每一个城市的了解，就是美食。
2: 对的，
0: 这个美食真的很重要，因为有一些苍蝇小馆呐、啊，或 或者当地的特色美食去打卡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需要这个导游一次又一次的到了当地去反复的去摩挲，才能知道这个当中有多少美食。
2: 是的。
0: 那么很多人呢，出行的过程当中选择一个目的地，他可能一辈子大多数人只去

0: 这一次。而大家每一次出行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因为我们客流量也比较大，经常会有客人说我们以前的时候经常跟团走，但是就是这些年不愿意跟团走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吃的不好，住不好，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带着孩子带着家里的老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就会觉得整体的行程走下来非常的累，然后又觉得精气神也不好了。还有呢，就是有很多人呢在走团的过程当中会遇到有购物店的一个情况，每一次出行用客人的话来说，我们总是避免脱离不了这个购物店，要么就是进什么银器店呐、或者是一些什么藏药店呐、以及当地的这个玉器店呐、哪怕是说这些店终于没有了，居然还能出来个奶制品店。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什么土特产超市，例如吃饭的时候出去时候不断的在这个上卫生间的过程当中，哪怕到了这个高速上的服务区依然还在不停的进购物店，所以大家也非常的苦恼，就是说我为什么没有找到一个这么能够让我称心如意的旅游团。那么如果大家呢以上这种情况都是像我说的这种顾虑呢，大家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看一下，因为我们是不同于市面上的旅行社，那么经营宏泰旅行社呢已经有15年之久了，这15年以来扎根营口市场，真正我们做到的是口碑相传零投诉，让大家可以放心的一家旅行社，是营口人民可以放心出行的独立团的旅行社。那么为什么说独立团呢？我们主打的就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全程当中由我们的导游会领队在一路当中照顾好我们的衣食住行，每一天到每一个景点还会去给我们拍照，并且我们真正做的就是重安团不进购物店。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在咨询的时候就问我的要求，没有别的，就是别进我购物店，还不要擦边购物店，我也不想进。那么如果大家就是想走春玩，那么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一探究竟，因为我们的行程当中不仅是重安团不进购物店，我们吃饭呢还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每一道菜都让你吃到当地的特色的味道，让你做到不虚此行。那么每一个景点呢我们都要玩尽兴，深度游览，绝不走马观花。那么大家如果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景区我没有玩够，我觉得这景区风景特别好，我特别喜欢，那么你呢也可以随时跟旅行社的导游来说，我们会把行程呢进行调整。另外呢，如果大家在餐食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不吃猪肉啊，不吃牛肉啊，羊肉啊，以及葱花香菜，甚至我还遇到过韭菜过敏的这种情况，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提前的跟旅行社来说。就这么多年，15年以来，我们真的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也遇到了不少这个客人的不同的情况，有这种鸡蛋过敏的，还有一些什么呢？不吃大米的，只是面条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大家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沟通，我们在出发之前就会为大家去规划好。那么一路当中。出发的时候大家仅需带上好心情就可以了，再也不用担心导游上团会不会说的某一句话是有什么目的呀，会不会是想卖我东西呀，或者是到了当地有什么其他消费想要花钱呢。那么到了宏泰旅行社不用担心有购物，不用担心有其他消费，更不用担心吃的不好住的不好，我们的酒店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并且会选择交通便利，让大家晚上出行也可以出去自由打卡的。那么每一次的出行呢，我真正的心理想法就是把所有的客人当成自己家里人，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呢亲戚朋友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那么选择吃什么样的早餐，又选择吃什么样的当地特色，以及呢到了当地呢会走什么样的景点，那么您到了宏泰旅行社跟我们的家人是一样的待遇。因为每一次的出行呢都是我实地到当地去考察，我会考虑当地的一些路线呢，包括一些餐食安排住宿安排，那么经过我一番研究之后呢，所有的景点呢包括一些细节都是通过我的审核以后才会让大家去选择出发的。
1: 其实我非常认可子涵姐说的这句话啊，说如果说咱们的一个人，假如就我自己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本身我的心情和我的状态就是不一样的，如果到这个地方了之后我玩了一天，晚上还没有住好还没有吃好的话，第二天整个人的一个疲惫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2: 是的，然后其实啊，刚才子涵姐也讲到了说咱一落地一定要带着大家住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的酒店，那其实刚才静伟也是讲到了对于酒店方面的品质是有把控的，但是我再额外讲到我自己的一个点哈，觉得宏泰旅行社还挺贴心的，就是虽然同样都是这个比较高级的 自传的酒店或者三星四星的酒店吧，但其实受地理原因的一个影响也有体验感上的差别。就像咱们虽然先落地了哈，可能住在机场附近也是很正常，但如果你住在机场附近，可能意味着这个地铁啊就属于是几乎是末尾站了，又或者是公交啊或打车呀，这个费用可能都比较高昂，交通也没有那么的方便。但如果说能够住在市中心，那太好了，当地的一个特色哈，我就先吃为快了。我当天晚上逛一逛啊，或者有一些就是人文的集市，发现咱们旅行团里我喜欢的比较小众没有，那自己就可以自由去打卡了。
1: 对，
2: 所以每次我感觉啊，红台旅行社一落地了，带着大家首先一定要住在市中心的酒店，这点我是非常喜欢的。
1: 是的，我也非常认同这点。就是既然说我已经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又坐飞机也好，坐高铁也罢，我已经坚持了这么久，那我何不妨再咬咬牙坚持一下，直接住到我最心仪的位置就可以了。因为我其实休息了一天，感觉像是哎，让自己缓一缓，但是其实第二天一早你又想到我要坐那么久的车到市中心里面，还是觉得会头很疼
2: 啊。明白了，所以其实早晚咱得进市中心，就把事儿抢在前头了，正好享受的这个环境啊，便利化也挺方便的。
1: 对，
2: 就是
1: 早遭罪早完事儿，就是啊，你坐了那么久的车，赶紧就一次性坐完就完事儿了。
2: 还有就是连点外卖哈，这个大
1: 都点不到，只有那么几家在附近的，比如说。某村拌饭呐、啊，小
2: 某
1: 某屋啊，
2: 对
1: 啊，只有这些。那我干嘛不在营口吃呢？
2: 对
1: 啊，
2: 这种连锁的都有很多嘛。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哈，就是人在非常累的时候呢，一个是非常柔软的床和枕头是我们的刚需，另外一个就是碳水也是我们的刚需了。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说，非常认同子涵姐说的这句，那一定要住好和吃好，这样的话才能够玩好，这样你才能够保证一个好的心情。不然的话，你会感觉外面的天都是雾霾。买的都感觉非常的阴啊。那除了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些呢，红泰旅行社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旅游团，那即将要开始发团的，即将要开始组成的这些旅游团也有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呢无论是说对于哪一个团感兴趣，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我要去哪一个目的地，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183-4173-1711 183-4173-171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像我们今天呢，接下来还会给大家介绍很多的旅行的一个路线，像南疆啊、贵州啊、西安啊，包括韩国自由行，还有像云南、山西、厦门，还有呢是大家一直非常期待的，有这个纯真港珠澳，有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和珠海这几个城市的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子涵姐，我们还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店铺的位置以及报名电话。
3: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位置是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7，座机号码183-4173-1711 183-4173-1711。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另外呢，像最近的新婚蜜月团建活动，以及呢我们的 VIP 定制团及老年人出行的老年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
1: 那我们稍作休息，广告回来接着来跟大家聊。
4: 北京时间12:30，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7: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7: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
7: 家和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沙河庄园绿过，电话6258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湖。

0: 塘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4: 嗯，好吃。
1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15: 想要顶级吃货限量珍藏的美食地图，想要试试省钱达人离不开的优惠宝典，想要得到最高配置槟城人追寻的吃喝启示录，最豪华的美食阵容，最好玩的吃货活动，聊吃聊喝聊听歌，聊聊我们身边的新鲜事儿，美食美食乐翻天，你的嘴巴只有美味才能抵达，赶快跟随我们一起大搜索。

0: 广告回来了，精彩的节目还在继续，欢迎继续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梅。
0: 上半段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啊，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旅行的具体路线，还有一些暖心的举措哈。下半段呢，我相信子涵姐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干货想要和大家继续分享，那么首先先请子涵姐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那关于这个旅行团啊，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子涵姐聊的，因为我们都

道呢，选择一个旅行社，一要看它的资质，二要看它的一个路线，三再看看它的价格。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我选择了咱们营口当地的旅游团，并且我听了这么久的玩转营口的这个栏目，我对于红泰旅行社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那我其余的可能更多的想要了解是关于红泰旅行社里的人情味儿。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不管到哪里去，人情味

0: 在外哈、啊，就是去看风景的，恨不得有限的时间尽可能进行特种兵的打卡。但是这样的，如果两波性格的朋友聚在一起，那我觉得肯定是要做出一些改变了。要么就是一个人呢，就牺牲掉了自己的很多很多的诉求，跟上另外一个人的步伐；要么就是两个人呢，就相对来说哈、啊，都牺牲一部分，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但其实有的时候，你说这个路线到底应该怎么规划呀？怎么才能让大多数的人都能够接受呢？其实如果能报一个比较靠谱的旅行团啊，这个行程比较合适和合理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其实我也会发现啊，有一个小趣事儿，就是我不知道静美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故事、就明明可能是两个人呢，就是正在火热的恋爱之中的情侣，或者说啊，平时在一起这个生活其实还比较融洽的这个家人，又或者是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可能会因为旅行的一些小摩擦回来了以后，让自己的一个本来挺好的状态吧，变得慢慢的有一定的隔阂，或者有一定的摩擦了。
1: 那肯定会有啊，就是比如说我跟我对象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一起出去玩，就是那一次去云南，要不是因为度婚礼蜜月，就不会有婚礼这件事情了，当时就已经打到这种程度，就两个人完全具体因为什么事我还真就忘记了，
0: 可能真是
1: 就是非常非常小
0: 的
1: 一件
0: 事。
1: 对，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当下的一个观点和观念就是不一样了、我就想往这边走，他就觉得应该这样去出发，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整个旅途过程当中的一些情绪的积压、在那一刻就得到了一瞬的一个爆发，
0: 对，
1: 爆发完了之后呢 又开始进行争吵，非常激烈的争吵之后，但是我们两个晚上还一起相约去了夜市这个事情就翻篇了。所以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正处在恋爱当中的小情侣们，或者是呢和朋友之间，这个脸反倒没有那么好拉下来，因为毕竟我们两个证已经领了、还挺麻烦的，
0: 说白了还能说两个人因为这个事儿不好了咋地，
1: 对，还能冷静一个月呀、真冷静一个月所以就是没有办法。但如果像恋爱当中呢，可能转头我买个票我就回家了，那我就不跟你扯了，你既然这样的话，我非常生气的情况下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跟团走他会很大程度上避免你的这种争吵的情况出现，因为你们两个的目的地其实都已经定好了，旅途当中的一些景点其实也已经被规划好了，
0: 对，
1: 包括你的路线，你要怎么样去出行，你中途会看见什么样的风景、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无非会发生摩擦的，就是可能说我这边很累了，但是你却没有把你的肩膀借给我靠一下，可能就会因为这种小事情再发生摩擦了、
0: 对，而且其实像刚才静伟讲到的、还能冷静一下不怎么地，那咱们这个旅行团哈、都交交了费用了，怎么还能谁先下车、
1: 对呀、他也不会给我退费，那怎么办？那就是这么地
0: 吧，对不对？
1: 那没准转头就好了，
0: 对，反而就和好了、然后其实我相信啊，就是在旅行团过程中，是不是子涵应该也见过了很多的这个小趣事啊？可能不约而同的一些朋友们在旅行团之间啊偶遇了，又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故事、小趣事。那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发团率这么高的一个旅行从业者，一定非常的清楚。能不能再和大家讲一讲这个你了解到的一些事儿，
2: 和我们分享分享。
3: 有的，其实每一次的团呢都有很多的趣事。那么像我们的飞机团呢，只有18个人的精品小团，很多人其实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团里面都是谁，但都人营口人，大家伙就会觉得很亲切、因为很多人其实出去玩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想找一个能够一起沟通得了说得了话的一个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人会单人报名啊，或者3个人报名，会考虑到这个酒店的问题，没有办法住在一个房间，或者该怎么去跟其他人拼住呢？那么有很多人也会顾虑说，我到了当地散拼团，那散拼团呢，这个五湖四海的人都在一起，大家说的这些话呀，方言不同，我都听不懂。那么这种时候呢，其实宏泰旅行社的18人独立的小包团呢，就比较相对来说划算了。我们整体的行程安排呢，也会让我们比较心仪。一上团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发现，哎，这个人居然是我妈家的邻居，或者那个人呢是我的同事，又是我的同学，是我的领导。那么甚至还有呢，上了团之后呢，那个学生刚好的是高考完事儿结束，发现我的语文老师也在团上，
0: 那会不会稍微有点脚趾抓地了呀？感觉这个
1: 有一种逃学被偶遇老师跟老师老师我今天发烧了没有办法上学，结果出去吃小串的时候和老师坐邻桌，这种感觉太可怕了、
0: 对、这样能放得开吗？
3: 其实我在出发之前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俩是师生关系，然后呢这个老师当时我们不是建群嘛，建群之后他就发现这人是他学生，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人是我的学生，这两个孩子都是我的学生、然后我就跟这个学生家长说，我说你们要不然换一个时间、然后那个家长也很开，也很那个开心的说、说跟我

0: 么跟我说，他说啊，没有关系的，我们就是一起出发就好了，因为师生本身就是朋友。
1: 对的，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漂亮，师生本身就是朋友。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他看见老师转头就跑，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这样，因为老师其实也是跟你妈妈或者是跟你姐姐他们是同龄人。
0: 嗯，
1: 我们在作为老师之前其实也就是普通人，在课堂上可能会，在学校里可能会因为校规啊，因为想让大家学到更多的知识，对于大家的这个规划的这个规矩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下了课堂之后还是非常随和，还是非常很不错的，很可以成为朋友的这种人。
0: 是的，而且呢还有之前的时候我们莹莹带团去上草原，有一个小男孩，就是一路当中莹莹的性格他比较贴心，他会照顾好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同时呢还会大家拍照啊，或者是特别有眼力见，哪怕说一抬手吃饭的时候就知道你要勺子还是要餐巾纸。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结束的最后一天哈，这个小男孩好像当时我记得是八九岁吧，走之前的时候啊，就是眼泪巴叉的就说我不想走，我还想再跟你继续玩两天。就是那个时候莹莹就会觉得心里很暖，她会觉得我的付出得到了一些回应，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很开心。
2: 是的，就得到了一个情绪价值吧，就是莹莹的一个导游的工作受到后大家的支持，尤其小孩子情绪很强烈。
1: 是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大人之间彼此还会给对方留点体面，或者说有一个人情，有一个面子在，那我会夸夸你，哎呀莹莹真的很贴心啊，哎这趟旅行我非常很开心，我非常的开心，我感觉非常体验非常的棒，哪怕说我自己可能感觉没那么好，但我也会碍于面子我会夸奖你。但是小孩子他们不会的，他们真的就是会感觉到什么我就说什么，如果我觉得你对我不好，我觉得这趟我没有很开心，我下车我就跑，我还会大喊我再也不要出来了对不对，他们不会给谁留面子，也不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得到小孩子的一个夸奖是非常重要，也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庆幸的。如果我是莹莹，回家可能会放点小策划，哎呀今天真的很开心，这个情绪其实它会传染给身边每一个人的。
0: 是的，其实莹莹相对来说呢还是说比较有亲和力，因为首先她不只是一个有导游证的员工，她更是一个有教师资格证还有研学证的一个优秀员工。那么所以有一些像研学团啊亲子团啊，很多时候呢由莹莹来负责带队，我心里也比较踏实，因为无论在沟通孩子和家长的方向呢她都是比较优秀的。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其实像我们头两天刚刚出发的这个长白山和延吉嘛，小朋友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说话真的是特别童真。那像我们晚上住的酒店呢是我们的温泉酒店，当天晚上夜幕刚降临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男孩就在喊妈妈妈妈你快看前面那是城堡吗，是童话世界吗。然后呢这个时候小薇就跟他说，对，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然后孩子们就会非常的开心说，哎我居然今天晚上要住在城堡里，好开心呢。然后车上十多个小朋友就一起就看到这个方向，大家那个兴奋劲儿哈，就让我们觉得今天晚上酒店花这么高的价钱住的确实是没白住，价值也提供的满满的。
1: 对的，并且我之前跟着红毯一起出发去乌拉盖大草原的时候，
0: 对，
1: 我还注意到有一个小细节是让我觉得心情很不错的，就是他们基本上都会带着孩子的家长们，基本能安排在一辆车的尽量都安排在一辆车上。假如说咱们两个是好朋友，或者是我跟父母一起出来的，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基本尽量的给他们安排在一辆车上，这样的话就最大程度的避免了说会不会有小孩子来回跑闹啊，或者是在吵闹的情况下会影响到其他人。
0: 对，
1: 所以我这个觉得这个也是非常贴心的一点，并且呢在整个过程咱们不光说导游，因为导游他们是有着非常资深的一个经验的，那咱们就光说司机大哥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在去的一个路上嘛，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情绪有一些不稳定了，然后被妈妈训斥了几句，然后司机大哥就会一直在逗他说，你来啊你来回答我的问题，我可以奖励给你一个糖啊什么之类的，就一直在逗他。所以就是红毯旅行社的每一个人都在旅途当中在尽量的安抚大家的一个情绪。
2: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在旅行的过程中呢，我也会觉得给大家设计的行程比较合理吧。如果说一口气儿哈出发了太远的话，咱们也是尽量先给大家一个小的目的地，让大家下车松快松快，也是先高兴一下。不然的话坐车可能七八个小时啊，别说成年人受不了，那小孩就更加的接受不了了。
1: 对的，
2: 这是一方面。二来呢，就是除了说咱们在车上可能玩玩手机啊，玩累了睡着了，毕竟啊人的睡眠的时间是 是有限的，除非是那种真的是叫非常大的朋友，可能坐了几个小时也就睡不住了，这个时候导游也会给大家讲一讲说，哎，我们马上去的目的地啊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带着大家讲讲说我们去到那儿可以吃到一些东西，包括如果有小孩的话咱们还可以一起玩一些游戏啊，红台旅行社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可能像刚才讲到的小棒棒糖、小零食或者是一些其他东西，让小朋友们特别有参与感，包括成年人也不会觉得特别尴尬，觉得说是不是都带小孩玩游戏了，那我二三十了或者岁数更大了一点，那我能觉得从此之中得到一些参与感或者是一些愉悦感吗？是可以的啊，老少都可以做到了兼顾。而且其实呢我们的目的地啊，我个人认为除了说现在的一个时间段这个价格比较合适啊，或者是咨询量比较大以外，也可以根据大家的一个需求来进行目的地的选择，就像是我们上半段讲到的来到了潮汕地区吧，这个就非常适合大家啊，就是一些老年人还有小朋友都可以去，因为这个饮食文化啊没有什么太辛辣的或者是比较刺激性比较重啊大家可能无法接受的东西，而且呢就是景点和景点之间不是很远的，大家可以可能有坐半个小时车或一个小时车啊就差不多了，主要最大的烦恼就是人怎么一天吃三顿饭就饱了呢，那我一天吃六顿晚上感觉有点央食了，得吃点纤维消食片了，这可能是大家最大的烦恼。但如果说我们想要爬山看景，可能首选的就是张家界了，如果你是个无辣不欢的朋友，咱们可以去到湖南，可以去到这个江西方向，同样的这个成都重庆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我们想要去坐高铁团哈，不太想要坐飞机，那其实像是北京方向、天津方向或者是阿那亚方向啊，其实也是推荐给各位了，去看大家的一个预算呢、啊、或者是想法是怎样的，对吧子涵姐？
0: 是的，其实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红泰旅行社真的是花了大把的心思，那么我觉得其实论一个旅行社它的团量有多少啊，大家可以，很多人其实微信里面都加了不少旅行社，你们可以看一看这家旅行社有多少定位，带了多少团，那么其实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旅行社的员工都没有去过，真的是没有办法给客人一个很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介绍，因为当地可能很多东西他自己都没去过，他也不懂，他只能照着这个文本上面去跟大家去讲解。而红泰旅行社真正做到的就是365天天天都在发团，我们的团量也是非常大的，无论是我们各大公司的团建活动啊，是我们的近途的一天两天或者3天4天，以及高铁出行的，那么汽车高铁也都有，那么像我们有很多的公司企业呢会选择飞机团出行，5天左右6天左右的，那么这种团型呢我们也一直在不停的去接待。像我们今年整个这个从1月份到现在呢，每一个月都非常忙碌，无论是春假呀还是11啊以及我们的5一或者是我们的寒暑假，那么其实很多情况呢每一个月份都有不同的团，那么大家的量呢也是非常大的。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家靠谱的旅行社，不走坑，然后呢还不花冤枉钱，那么可以到红泰旅行来咨询，因为我们每一次答应大家的哈，就是在咨询的过程当中，红泰旅行社主打的就是真实与真诚，我们会把当地的住宿的图片以及餐食的安排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让大家肉眼可见的真实，那么到了当地呢，你们可以对图和视频所看我们所发的图片是什么样子的，到了当地你们住的酒店就是什么样子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保证我们的位置，那么酒店的位置相当重要了，我们会选择当地的一个交通便利或者地铁口附近、商圈附近，那么晚上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时间尤为重要，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6、7点钟结束之后都想去上当地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小吃街啊，或者有没有什么可以打卡溜达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酒店呢红泰旅行社安排的也是大有不同的，我们的贵州方向会在千户苗寨里面去住一宿，让我们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春晚的分会场，那么在这里的夜景呢西户苗寨也是尤为出众的。那么像我们的张家界呢，我们长沙的酒店会安排在我们市中心附近，让大家更好的有限的时间呢去有限的去打卡一些目的地呀，以及当地的美景和美食。
2: 嗯，是的。然后其实刚才讲了这么多的一些细节啊，如果有朋友感觉哎，红泰旅行社确实挺好的，想要进一步咨询的话，怎么联系到你们呢？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那么大家呢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门店地点在我们的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73，在我们整个这个秋季以及十一期间，或者即将迎来的孩子们的秋假，如果呢大家有出行计划，一定要提早报名。无论大家选择华东五市、国内飞机。

旅游的第一站，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上我们所谓的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书行，或者是大家很多人是因为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金森江南，那么去感受一下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的华东五市，也可以去上我们的云南彩云之南。那么每一个人呢，可能都有一个彩云之南的梦，很多人去云南呢心里就是顾虑有一些购物店，那么在宏泰旅行社真正给大家走的就是崇安团，连插边购物店都没有的团型。那么在云南方向呢，简称昆明的花城有中国的鲜花市场，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也是比较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也是很优美，有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组成呢会有独特的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以及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我们去体验一下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以及晚上的祭火大事，还有我们的大理的白族，可以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那么西双版纳呢，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或者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到了西双版纳一定不要少吃水果，因为这个水果的甜分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可口。那么在我们整个秋季呢，大家可以选择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大家可以首选张家界，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呢，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非常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呢更是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目的地。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了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那么有很多老年人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想要带孩子感受一下名人效应，举世周头以及韶山是必不可少的。自然景观呢，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还有黄龙洞；人文古城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以及土司城，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这个季节呢，也不少很多游客朋友们会选择西藏，西藏更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去游览拉萨、林芝，或者是当地的这个雅鲁布藏江大峡谷，还有我们鲁朗林海，那么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90月份的重庆呢，也是尤为大家喜欢，码头的市井文化包括朝天门、洪崖洞、石器口，那么大家呢，山城的景观真的是非常壮观，每一处都是能出大片儿。另外呢，在贵州方向呢，我们上半节当中也说到了，贵州地处是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呢达到了18度左右。贵州的境内群山更是比较多，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我们整体的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我们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真的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另外呢，像我们顶上的寺庙，以及我们的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以及龙宫、喀斯特地貌溶洞、天眼，近几年呢大家也是尤为喜欢。人文景观我们会去到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而在我们这一次9月18号的团行呢，给大家安排了我们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内的入住。那么到了贵州，不仅眼睛呢会得到大饱眼福，肚子也会得到大饱口福。那么大家想选择一个风景多而且美食多的地方，不可以选择整体的一个区域，像我们的贵州方向。那么另外呢，新疆呢在10月15号出发呢，我们占面积呢是中国国土的1/6，从地形上来说呢是3/3夹2盆，气候上来看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一天当中我们会经历四季的变化。那么晚上10点钟呢依然还会有时差，晚上10点钟依然能看到亮天的一个状态。那么新疆呢主要是分为四个区域，东西南北四个江，我们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个季节选择到北江，10月份左右可以选择到南江，每一处风景都会尤为喜欢。那么大西北呢，近期很多人报名的也是比较多的，那整体的大西北的路线呢就是青海与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那么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会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就是为了避免海拔越来越高而带来的高反，让大家更好的有一个游玩的体验。那在秋季当中
当中呢，成都方向呢也是比较盛门的。那么有我们秋天的九寨沟，美不胜收，四界级的景观。那么在这里会有慢生活、慢节奏、随处可见的掏耳朵，也有景。

0: 关多重的这些都江堰，像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以及熊猫乐园、黄龙洞、峨眉山、乐山、青城山，以及稻城亚丁、是姑娘山，都是很不错的。
1: 嗯，是的，那么多的一个地方啊，太多太多的美景没有去打卡过了，而且那么多的美食呢，也是有的可能听都没听过，
0: 对的，
1: 别提尝了。所以可能就是咱们平淡生活里的一个调味料啊，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个地方。而且其实我也觉得咱们有的时候啊，这个社交圈子还是比较固定的，可能除非一些朋友经常出差啊，或者是本身性格就比较外向，不然的话呢，可能也慢慢的就会觉得说不了解那么多的一个世界。其实旅行就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可以多大扩大咱们的一个三观的行程嘛。
0: 没错，
1: 所以其实呢，也是邀请咱姐在节目的最后再次和大家播报一下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新门市，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新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么对于整个这个季节呢，相对来说新婚蜜月的也比较多，无论大家想要选择海岛度假或者出境游，那么也都是路线比较丰富的。像近期呢，华东、云南、张家界，还有西藏、重庆以及贵州、山东、新疆、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还有西安方向，以及山西和湖北方向，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呢，我们有欧洲方向、南美非、新加坡、泰国方向，无论有任何需求都可以随时来电。另外呢，我们还有 VIP 定制团期，以及呢我们整体的老年团、新婚蜜月的团型、亲子游、错峰出行都可以随时随地联系。
2: 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与陪伴，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9: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10: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 定。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渝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6: 燕之屋。
1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9: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9: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2: 声声有爱，
23: 句句关情。
24: 951信息快报。
2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8-20度，盖州28-19度，大石桥28-18度，鲅鱼圈28-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5-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8-20度，盖州28-19度，大石桥28-18度，鲅鱼圈28-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6: 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9: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0: 他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1: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2: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1: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2: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1: 这里是大美营口，
3: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4: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娱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走进鸿雁生态森林旅游度假区。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YKFM 951呢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还有我们的营天下视听板块啊，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他是鸿雁生态森林旅游度假区的经理连雪。哎，连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那个今天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是吧？
1: 是的。
0: 啊，这个先给大家这个盘点一下，咱们鸿雁生态森林旅游度假区啊，具体在哪儿啊？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规模呢？嗯，
1: 听众观众们大家好，有点紧张。
0: 嗯，没有关系。
1: 鸿雁山庄呢，在这个庄盖高速小石棚高速路口下来右拐，大概在4公里左右就到我们鸿雁山庄。
0: 嗯，
1: 这个底道呢是国道。305国道。
0: 嗯，
1: 在这个以中心，还是以中那个小石棚高速入口为中心。嗯，大家呢会找到，也是往直走到双岭沟。嗯，就到我们鸿雁山庄。
0: 双岭沟。哦，岭就是这个崇山峻岭那个岭。
1: 对对对。
0: 啊，双岭沟。嗯，其实大家呢直接可以导航这儿，是不是？
1: 对的，
0: 用高德、百度的这个地图都可以直接导航到吧？
1: 我们鸿雁山庄风景区呢是3A级风景区，所以导航的话会很简单，导航到我们旅游景点。
0: 啊，今天呢这个也挺难得的哈。
1: 谢谢。
0: 你在百忙当中呢把你请到直播间里来了，听说你那边也挺忙的哈。
1: 是的。
0: 但是而且今天我还担心呢会不会下雨啊，但还好天公作美哈。
1: 是的。
0: 你过来的时候没有下雨。哎，那今天呢是从你那儿到我们这个营口城区用了多长时间？
1: 大概在40分钟左右。
0: 哪有那么快吗？
1: 有的，我们走的道其实一点也不堵车，最主要到营口市里的话，它红绿灯交通岗能多一点，40分钟左右到了。我们走的还是底道。
0: 你们是那有点快哈，
1: 正常行驶。
0: 哦，正常，因为小石棚，我跟你这么说，正常小石棚哈，我这个你们速度可能开的会有点快，大家注意安全驾驶啊。
1: 对。
0: 我印象当中，我从我这导航到小石棚走高速的话，大概是1.5个小时左右。
1: 因为走高速的话会要远一些。
0: 哦，走底道反而会快一些。
1: 哎，对。
0: 但是底道有很多限速的地方，你们肯定是个别要跑快了。
1: 正常。
0: 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在这里还是就是提醒大家要安全驾驶。
1: 对，
0: 安全驾驶哈。嗯，这个开车时候不要超速啊。
1: 对的，是的。啊，安全驾驶。
0: 大概我就记得到小石棚呢，平常去高速路那个也比较好走，路况比较好。
1: 是的。
0: 嗯，从咱这个营口南呢直接上这个高速，然后在小石棚高速口下，

0: 然后再用不了多久啊，就直接就可以到咱们小石棚的政府那块了，
1: 对的，
0: 是
1: 是、对。
0: 然后在红叶山离那儿也其实也挺近的吧？
1: 很近的，从那个镇政府对吧，乡政府哈，到我们双林沟红叶山庄的话，车程大概就2公里左右。如果正常行驶的话，我觉得应该在多说5分钟左右，正常行驶5分钟左右就到我们这个山庄来了。
0: 这个红雁山咱先不说别的，就是这个名字我觉得是如雷贯耳啊，因为以前咱们这个听歌的时候会听到这红雁呢、啊、是不是、啊、
1: 对，
0: 不自觉可能会哼起来哈，
1: 是的，是的、
0: 啊、有一种什么大草原的那种感觉。哎，咱们这个红雁山就是那个山的名字吗？
1: 这个是我们后来起的，
0: 后来给起的，
1: 后来起的，对、
0: 啊、就是老一代人给起的呗，
1: 对，
0: 大家集思广益哈，
1: 对，
0: 因为咱小石棚就是山多啊，山清水秀啊，真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1: 是的，
0: 好多山呢。你是把那附近那个最高峰叫红雁山呗？
1: 红，不是的，最高的应该叫，应该是青云山，我没有记住啊、青云山就是我现在这个山庄的风景区，海拔呢是660米。
0: 600多，你说的青云山600多米、啊、
1: 对，我们这个青云山。
0: 哦，这个那是也挺高的了。
1: 对，在我们周边的话是最高的。
0: 哦，
1: 你像我们再远一点的话，像那个万福的赤山，
0: 对，
1: 要比我们这还高一些，
0: 还要高一些啊。
1: 对，
0: 但是我相信，如果说在红雁山呢，真正的变成家喻户晓之外呢。之后啊，然后咱们这个青云山呢也会这个吸引更多的这个爱好者去登山哈、
1: 啊、对，
0: 它现在就是一个保持一个原生态的一个状态，是吧？
1: 原生态。
0: 嗯，
1: 我们在道路这方面我们修整了一些，以前是山路啊，坑坑洼洼的、
0: 比较陡峭，
1: 比较陡峭，不好走。自从我们就开始经营这个旅游模式了，我们把道路都是这个水泥路，都可以步行和车上都可以。很安全。
0: 因为咱现在毕竟是一个3A级景区嘛，
1: 对，
0: 所以相应的配套设施呢也会到位，大家在去的时候可能就不会登那种是比较难走的这个野山路了啊。
1: 对，
0: 但是呢咱同时也保留了这个红雁山它那个原生态的一些道路，是不是？
1: 是的
0: 啊，就是有句诗说的好，说远上寒山石径斜哈，就大家去感受一下那种状态。也就很多这个喜欢登山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你看你今天来做客真的挺好。为什么呢？金秋时节我觉得登山的人会特别多啊。
1: 是的，登山一方面呢，而且是硕果累累的季节而且是山珍开始山珍的时候。山珍呢就是蘑菇。
0: 山珍还喂蘑菇、啊、
1: 对，
0: 哎，那这个你看现在这个昨天晚上下雨，我不知道这个盖州那边下没下啊？
1: 盖州下了，
0: 也下了哈。
1: 对，
0: 这个昨天一场雨之后，今天是不是会有很多的这个蘑菇啊，从这个土里偷偷的钻出来？
1: 但是主持人，你想错了，有的蘑菇呢是不能吃的，有毒。我们就是盖州小石棚周边，我们以2种蘑菇为主，一呢就是真蘑，另一种呢就是松蘑，在松树底下生长的蘑菇。
0: 松蘑，你说的松蘑是松散蘑吗？还是那种变色蘑？
1: 不是变色蘑，
0: 也不是变色蘑，
1: 不是变色蘑、就是那个松散蘑，叫松，专业的话我叫松蘑。
0: 我记得咱平常咱过年的时候说炖大公鸡啊，你看到市场上买点干蘑菇啊，野生的，有那种小红蘑菇，相对可能是便宜一点的。哎，松散蘑比较贵，因为它肉头啊，
1: 对，是
0: 不是那种蘑菇啊？
1: 是的，主持人。
0: 那新鲜的，
1: 哎，
0: 很有名。因为小的时候采过蘑菇，其实我对采蘑菇真的是情有独钟。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多少年没有去实现我再去采蘑菇那种感觉了哈。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在去红雁山这个旅游度假区实现我这样一个小时候特别喜欢的这个采蘑菇这个活动。
1: 但是会的。
0: 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知道小的时候吧，山没那么大，
1: 对，
0: 然后就可能是小小荒山头，不太大的地方，这样我不至于迷路。我也知道啊，大概哪棵树下可能能有哈。你这红雁山可能就比较大了，这单独如果去没有向导会迷路的吧？
1: 主持人，这方面呢，不至于是迷路的，因为我们有主路，就是每条路哈都是说很平整不陡。你像我们真蘑呢是有季节的啊，真蘑因为是白露啊，每年的今年呢是9月7号是白露，我们每年有游客就陆陆续续在我们的住宿

0: 饮就是吃饭、
1: 嗯、
0: 像有的游客了，哎呀我吃完饭了我可想溜达溜达、
1: 嗯、
0: 就在白露以后这几天他们溜达溜达就瞬之间就能看见蘑菇就采回来了、
1: 嗯、
0: 但是呢有的哈怕采到假的就问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你看我这个蘑菇是不是真的，
1: 嗯，
0: 他还很简单没有说进得很深很深、
1: 嗯、
0: 因为游客毕竟是游玩为主、
1: 嗯、
0: 采回来都接近一大捧着我们确定都是真蘑、
1: 哦、
0: 还是很好采的
1: 哦、哎、是如果是我的话您看我小的时候可能小的时候因为有这个有大人呢、啊、还有哥哥姐姐带着啊他们多少能熟悉比较熟悉他们也不是乱采的
0: 对
1: 但是你说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又到这个这边这个红叶山这边如果我去采蘑菇的话我绝对不会去盲采的
0: 对
1: 因为有些蘑菇的话它真的是毒性比较大而且还长得挺漂亮的
0: 对
1: 我印象当中你看我小的时候像小红盖啊猴头啊剑手青啊那其他过多的有些我就不认识了不认识不敢采啊嗯想一想看哈好了这个季节我们到红叶山可以采蘑菇了是不是
0: 还有野生的榛子
1: 榛子哎榛子成熟了吗
0: 成熟了现在开始大面积就是采摘了就是山上的野生榛子、
1: 啊、
0: 采完野生榛子以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山上的爱吃这一口的啊老铁们就是可以采到野生的核桃
1: 啊野生核桃还得再晚一些吧、嗯、
0: 对对对七月正常是七月榛子八月核桃我们老是
1: 八月你说的是按农历说是不是
0: 对就是晚一段时间、
1: 啊、
0: 现在我们是阳历是马上九月份了嘛、嗯、就是在
1: 国庆节前后
0: 对对对
1: 也就是你看咱农历就讲了中秋节前后呗
0: 对
1: 野生核哎那个野生核桃我吃过它特别香啊特别香
0: 嗯皮儿呢特别硬
1: 啊特别厚对你得带上这个这个用就什么带个小锤子、啊、什么的
0: 对它正常比那种薄皮核桃要皮儿要厚很多、
1: 嗯、
0: 坚硬而且那个羊人能少一点但是营养特别的丰富
1: 哈、
0: 哎、是的、
1: 啊、那个咱们如果说一些游客到红叶山的话这边是不是也会收门票啊
0: 我们住宿的话我们这个门票会
1: 就免了
0: 哎有的是免的就是老年人、
1: 嗯、
0: 成年老年人我们是免费的、
1: 哎、免费的应该有年龄限制吧
0: 对对对对
1: 多大年龄咱这儿门票是70周岁以上吗
0: 是的
1: 啊是免门票的啊
0: 是的
1: 孩子可能1米2以下应该也会免啊
0: 是的
1: 嗯那门票正常是多少米一张啊
0: 20米一张
1: 哈
0: 嗯
1: 然后如果在你那儿住的话这门票就免了
0: 对的
1: 来说说咱那红叶山都有住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0: 好的、嗯、我们红叶山庄呢是上下两层二层呢以住宿为主一层呢以这个包厢为就是餐饮铁锅炖
1: 为主铁锅炖、
0: 哎、
1: 哈
0: 铁锅炖、
1: 嗯、
0: 二楼呢也有这个住宿娱乐场所这个三缺一了一楼二楼也有这个洗漱的地方
1: 嗯
0: 哎但是我们这个以这个是炕为主因为农
1: 火炕
0: 哎火炕农家院、
1: 哎、咱那是电热炕吧
0: 是电热炕
1: 电热炕嗯
0: 哎就是也不像我们有的像上城里啊消费啊住宿啊是那种床我们是这种炕 电热炕加热也快一些要是说火炕的话毕竟还是不安全
1: 嗯
0: 哎不安全就这方面
1: 在火炕如果你用烧柴火炕的话可能在住宿的当中可能会有点灰尘啥的电热炕相对来讲可能就环保一些了
0: 是的
1: 嗯然后这个你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咱那一楼是餐饮的还有这个大锅炖咱那大锅炖是那种就是哎这个比方炖上大公鸡、
0: 嗯、
1: 啊你还有你加上你刚才提到那个榛蘑呀或者松散蘑哈
0: 哎
1: 啊咕嘟咕嘟咕嘟的锅开了边儿快开了的时候呢糊上一圈这个包面吧玉米面的饼子是不是
0: 对对
1: 然后直接坐在锅边吃呢还是那种盛出来再吃
0: 我们是在这个桌边上吃在这个锅旁边吃现在已经就是文明餐饮也是干净的哈就是说吃饭非常方便我们坐在一个就是跟正常吃饭一样一个桌子桌中间有个大锅我们用的那个柴火是那个木材干燥的木材小火慢炖就是正常火量慢炖、
1: 嗯、
0: 不是说加工好了直接到大锅里吃是这咕嘟紧致热乎乎的吃
1: 就像那个大火锅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边还热乎的这边吃其实我就想跟你说其实我特别喜欢吃这样的大锅炖它有的也是大锅炖出来的但是呢它给你盛出来哎、
0: 哦、
1: 它是两种感觉了
0: 是的
1: 对不对那个盛出来之后一会儿它可能就凉了啊但是你这个不是啊你下面那个柴火它有温度再干嘛的话你再

0: 放两根柴火来、
1: 啊、对，
0: 只要汤够的话就咕嘟咕嘟咕嘟的，呀这得好。当你这个一桌人哈都吃饱了吃好了，然后这个锅呢还是热乎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嗯，最主要的食材你看我们也简单，就是刚才我说的木材、嗯、木材的话它烧出来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的在城里就是居住时间长的玲玲、
0: 嗯、
1: 吃这种味道的话会觉得特别香、
0: 嗯、
1: 我们的材料也是非常简单的，几乎都是农村的，像农村自己家种的土豆、
0: 嗯、
1: 那大公鸡，六个大公鸡、
0: 嗯、
1: 还有这个
0: 小青菜了、
1: 小青菜
0: 粉条了，
1: 粉条、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就是黑猪肉，农家黑猪肉。
0: 嗯，
1: 因为我强调这个呢，主持人为什么哈，因为我们有白猪和黑猪。
0: 嗯，
1: 黑猪的肉在这个几乎我们老百姓养猪，你像现在哈我们这面养猪都是用，就养的是黑猪不是白
0: 猪、
1: 哎
0: 嗯、
1: 黑毛猪的肉质要比这个白毛猪的肉还要好，再加上这个养的喂的东西比较简单。
0: 嗯，
1: 哎，不像大型养殖场喂的都是饲料供出来的，它这个生长周期也比较快。
0: 嗯，
1: 当时我们散养的话，几乎都在一年以上才能把它那个，嗯，这个美美的进我们锅里来。
0: 嗯，
1: 是这样的。
0: 那你这个咱这个就像那个炖那个大黑猪肉、黑毛猪肉哈，
1: 哎、
0: 它是喂的平喂粮食吗？
1: 喂粮食啊，苞米啊，豆饼啊。
0: 啊，那成本就高了。
1: 哎，成本就高了。
0: 成本高了。
1: 但我们，我在就是小石坊，小朋友小在小石坊哈，就是305国道这旁边有几家就是这个卖这个猪肉的黑猪肉、
0: 嗯，
1: 咱们以黑猪肉就是为生，
0: 嗯，
1: 照比就是我们就是别个村的，还有说有赶大集的猪肉，同行的猪肉的价格要高一点。因为它喂的成本和口感也不一样，
0: 嗯，
1: 哎，这不一样。
0: 但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它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的。
0: 然后那个大家呢也会通过这个品尝之后呢，是不是要口碑的，要好口碑的？
1: 是的，
0: 好口碑就是口口相传。我去过小石坊几次，但是说心里话，有的时候我不太敢买，说是这个黑毛猪肉啊，或者笨猪肉、
1: 哎，
0: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也不是可能说经常性去的。如果真是可能买，哎，觉得挺好的话，你可能下回你还会想，哎，就到这家去买，
1: 是
0: 不是？那咱红叶山是不是也会，除了大锅炖之外，也会这个出售这种这个黑毛猪肉呢？目前有这项这个。
1: 现在还真没考虑到这种这方面的事情、
0: 啊、
1: 但是我们就是说可以有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就是上我们来旅游的话也可以就是吃羊肉啊，炖烤全羊啊，
0: 烤
1: 全
0: 羊
1: 这个、
0: 哎、咱
1: 从
0: 大锅炖现在就跳跃到这个烤全羊了，
1: 跳得太快了，
0: 吃的比较丰富啊。
1: 嗯，最主要就是主持人哈、嗯、再怎么做饮食的，其实我们最主要简单的是离不开水。
0: 嗯，
1: 其实我们的小石坊这个红叶山庄这个方面，我们的水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水源哈，
1: 水源特别干净。
0: 嗯，
1: 我们打的深井是接近200米，我们打，因为我们算是大山，我们是有岩城的。
0: 不，你是不是在那山脚下那块打钻井是吧？
1: 对的，就在我红叶、
0: 啊，
1: 就在我的这个饭店的旁边一点点，就远一点打的这个、
0: 啊
1: 嗯。
0: 那可能也会有一定海拔高度吧，所以这个井可能打的会格外深。
1: 不是深，你像我们农村的话，我自己家住的房子里面有井，我们这边家家户都有井，我们家的井哈、啊、都不超过20米，就有水。但是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喝到更健康的水，更那个有营养的水，我们打深一点。
0: 嗯，
1: 哎，打深一点，正常的
0: 深水井。
1: 深水井，因为我们这个山庄已经好多年了，
0: 嗯、
1: 像我们周边的鲅鱼圈、营口，像甚至营口、营口地区的，还有熊岳呀等等周边的这个游客们到我们来这个山庄就来吃饭，我们用的就是深井水把它烧开，给大家沏
0: 茶、
1: 泡茶。
0: 嗯，
1: 等着有的客人毕竟还是嘴刁的，
0: 嗯，
1: 对这个水也特别敏感，
0: 嗯。
1: 我记得有一个，现在这个营口这个顾客啊，时不时的就家里用完水以后，就到就从营口到我们小石坊开车来，到我们山庄来打水喝。
0: 嗯，
1: 他第一次来的话泡茶，就是说，泡茶味道特别好。
0: 嗯，
1: 他就呢把水就是灌到矿泉水瓶，灌完事儿拿到这个专门测量这个水的机构
0: 化验，
1: 哎，化验，
0: 嗯、
1: 我
0: 看那里面都有哪些矿物质。
1: 对，从那以后，因为毕竟条件有很多优越的，也不能乱喝这个水质。他确诊的有在书面有这个报告这个指标了，认可了，他能才尝试。因为毕竟我们山庄也是3A级这个旅游景点，在饮食这方面也非常的重视这个卫生和饮食这方面。
0: 嗯，
1: 所以呢，现在这个客

0: 人已经在我们家反反复好多年了，
1: 哦，
0: 好多年了。
1: 行，这个听你这么一说的话，这个收音机旁的听友，包括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观众哈，大家那个你去小石棚啊，其实不远，
0: 哎、不远、
1: 啊，大概其实你真正导航走高速，反正我按照以往经验，一个半小时到了啊，然后这个到鸿雁山。鸿雁生态森林旅游度假区，你直接导航一下到那儿去看，吃一回大锅炖，
0: 对，
1: 喝点它的山泉水啊。其实这个季节我想一想，就炎炎盛夏的时候，为什么到这个山区里去避暑啊，凉快。同时你想一想看，冰镇一个大西瓜啊，你到那儿买个盖住大西瓜冰镇，你不用那个什么，你就直接放到那个冷水的那个里边冰镇一下，那感觉哈、啊、那绝对的好啊，
0: 相当够味儿，
1: 倍儿爽啊。
0: 对，
1: 然后呢喜欢喝酒的朋友，如果你晚上在鸿雁山庄住一宿啊，但是如果你当天回来就别喝酒了啊。
0: 对，
1: 那当然是你这个乘客可以少喝点，
0: 我们有代驾
1: 啊，有代驾，
0: 哎，现在
1: 还挺到位的、啊、
0: 对对，有代驾。
1: 然后呢这个我给大家就规划一下，然后呢怎么的，就是整点的冰镇的啤酒也是放到这个山泉水里，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呀，那感觉好了。但是在现在秋天秋高气爽，天气凉了，还建议你少喝那个冰镇的啤酒，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黑毛猪，我因为现在其实黑毛猪不多了，因为很多农民他们都养这个白毛猪了，为什么？白毛猪好像这个长得更快一些啊，更肥一些啊，黑毛猪可能相对来讲就没有这个白毛猪这个肥，
0: 对，
1: 是不是？所以但是呢它口感呢可能会有它独到的地方，最重要我觉得是高端的食材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0: 是的，
1: 然后喂的纯粮食，
0: 对、
1: 啊、烧的柴火锅大锅炖。你想一想看，虽然说现在呢已经刚吃过午饭了，但是想一想之后还想来，
0: 是的，
1: 给我来个大锅炖啊，提前预约上。好，这个半点广告之后呢，接着请连经理给大家介绍鸿雁山风景区。
2: 经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7: 马上。

0: 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0: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4: 百年港城，
9: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0: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4: 百年港城，
9: 水产鲜美，
10: 稻米飘香，
9: 水果甘甜，
4: 这里是大美营口，
11: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2: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鸿雁生态旅游度假区的经理连雪经理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一起唠一唠鸿雁生态森林旅游度假区。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呢和我们进行互动，还有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啊，或者是营天下的视听板块啊，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问候一下连经理，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咱俩也唠了半天那个鸿雁生态森林旅游度假区哈，唠了一下咱有住的啊，有住的是那种电火炕。
1: 对，
0: 在这儿我想多问一下，就是咱这个营业到几月份呢？冬天的时候也会正常开吗？
1: 正常开。
0: 哦，
1: 正常开，正常营业。
0: 咱们那个去年冬天都是正常营业，咱这个鸿雁山已经几年了？就是就你所了解，大概能有几年了？就是营业，包括那个吃啊、住什么的，
1: 最少七年。
0: 有七年的时间了。这七年的时候，冬天都是正常营业的吗？
1: 对的。
0: 啊，因为是什么？因为我为什么这么问？其实我们盖州的山庄特别多。
1: 是的，
0: 应该说是在营口地区，盖州市的山庄是最多的啊，最多的啊，因为在这个绿水青山嘛，啊，就是金山银山啊，有很多这个老乡啊，或者是这个有情怀的人呢，愿意在青山绿水间呢整一个山庄啊，给大家一个休闲放松的地方，找一找那种什么这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

0: 但是你这个冬天山里温度也低呀，你怎么实现的呀？
1: 一，我们是用那个以那个烧那个这个山寨，我们可以用这个电加热烧那个。
0: 你那个一楼大厅里生态园的也是用电加热，整个
1: 电加热和这个用这个煤这个方面这个电加热。
0: 哎呀，那你冬天如果天冷的话，你这个烧煤的都烧挺多呀。
1: 对呀，我们这个还有电加热，还有电加热，还有煤，哎，煤加热，保证它的温度。我们这个，而且我们这个，屋里嘛是太阳这个棚顶，
0: 类似太阳能那种，
1: 哎，
0: 采光好，
1: 采光好，采光好，就是说屋里的场地也比较大，完事温度是适宜的，要是不适宜，我们
0: 香蕉树那多挑剔呀。
1: 对呀，
0: 热带的，
1: 哎，得还得调这个温度的，所以不管是一年365天，我们都营业，除非下大雪，有的游客来的话，散客来的话，我们提前告知啊，大雪，那个路不是很那个方便。但是我们家呢，还有跟主持人，我们跟你再说一下，我们的有很大的武器，我们有铲车，我们有铲车的话，就是铲车到下雪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道路一直清理到主道305国道。所以呢，老铁们就是开车来的话是非常安全的。很准，有很多像我刚才说了，我们八一圈的、该县的、营口的，还有这个熊岳附近周边的，都是说爱吃这一口的，很多回头客，有的是自己周末啦领着家人，有的就是远方的客人来了，因为你看你在城市的话，炒菜呀、中餐呐、日韩呐，它都有，但是在城里的话，铁锅呢还是没有我们这个地地道道农村的农家这个铁锅炖特别够味儿，而且刚才水也特别的好，
0: 食材好，
1: 食材好。你像在城里的话，自来水的这个你放时间长了，你这个水你放在水杯上，你放在这个塑料棚里面、塑料瓶里面，你放在正常放，你放一个月，它能会变成底部是绿色的。我们这个水哈，正常放，你放一个月、放两个月，它不会长这个绿苔，也叫青苔。水就是说我们在饮食这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就是一年四季山上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夏天的话，如果住宿的朋友们到我们山庄来住宿，有可能在早上你在散步的情况下溜溜达达到了山顶山峰，你会看到美丽的云海。好天气的话会碰到这个云海。还有就是我们在从春夏秋冬风景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吃这方面我们是农村的铁锅炖，我们在饮食上几乎都是回大自然回馈我们的礼物，食材野菜野菜
0: 野菜这个季节也有吗？
1: 野菜这个季节我们就开始储存了。这个季节储存了。你像我们开春的话，清明节以后万物复苏以后，我们山上的野菜就出来了。
0: 都有一些什么呀？
1: 都有一些像这个，川龙骨。
0: 哎呀，这个都这么提这个名好专业啊！你看啊，我所知道的一些野菜，比方说芹菜菜啊，这个大头菜啊，大头菜炒鸡蛋好吃啊，还有蕨菜啊，蘸酱吃、啊。
1: 对，
0: 还有在其他有些我就不认识了。
1: 我说的第一次说这个串龙骨呢，它也是药材，但是它的就是生长的叶子尖儿也可以，我们可以把它摘完是搁嘴焯一下蘸酱吃。还有刺嫩芽。
0: 刺嫩芽。
1: 猫爪子
0: 就陌生了，可能见着知道，但不知道它咱怎么去叫的。对，还有蒲公英吧，是吧？
1: 蒲公英都是在我们这属于小菜。
0: 小菜，
1: 大菜的话就以蕨菜了，还有这个像赤老芽子，还有这个这个黄菠萝，还有的就是正常水边长的那个，咱们在水边长的起的名叫水芹菜，跟我们正常吃的芹菜的味道差不多，但是呢，就是只当是野生的感觉会更营养，会更健康一些。我们都是这样的，
0: 更有特点特色，
1: 更有特点。
0: 其实你看，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哈。
1: 对，
0: 你这个想吃海鲜呢，你不能往红岭山庄去跑。
1: 对，
0: 但你吃点山货什么，这里哈就是原产地，是不是？
1: 对的，
0: 这个季节蘑菇，这个你说的大公鸡，还有绒山羊啊。还有我看，其实我上回我去在红岭山，我还看到其实不仅仅有这些是一个好的食材哈。
1: 对，
0: 还有我看这大鱼挺大的，那个大鱼啊
1: 是的，我们的鱼的话有两种，一个是三道鳞，三道鳞的话是从碧流水库

0: 这个才买过来的，还有一个呢，大伙应该我要一说，大伙会觉得哎呀妈，你妈吃中华鲟了呢？那条大鱼叫中华鲟，是我们哎人工养殖的，老铁们哎是养殖的，它呢肉质和它几乎身上的。就是主干上的，说到三，说到中华鲟，我也要流口水了，老铁们啊，就是说它这个营养和它这个吃法还跟别的鱼不一样。你像我们三道鳞刺儿多，有的刺儿不能吃。我们中华鲟的话，它这个从在就是偏刺哈，尾巴是不能吃的，它主要这一条这个主干道啊，老铁就是头部的这个是有的说认为是骨头，是刺咬不动，它是脆骨。哎，可以吃。等会还有一条筋，他们叫龙筋啊。昨天我们客人还在说，那个小雪，你能这个给我挑一些龙筋啊？龙筋呢，就像那个比猪筋要那个要细一些，但是它是煮出来是那种焦黄的。哎，因为要中华鲟嘛，毕竟也是非常好的名字，好的食材，这个名字也是非常有特点的。我们鸿雁山庄呢，主要经营的是铁锅炖，那个主持人我就多说几句。
1: 您说，如数家珍哈，给我们分享一下。
0: 特点呢，就是一个是像我们黑猪肉啊，猪肉排骨锅啊，里面有这个排骨和豆角和这个
1: 土豆。
0: 周边呢，像主持人说了，快好的时候贴了一圈这个
1: 玉米面
0: 饼子。第二样呢，就是我们的鱼类鱼锅，一个是三道鳞和一个中华鲟啊。其实简单炖法呢，其实实在很简单，不像我们在城里吃的，你说我们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油盐酱醋井盐花椒面陈醋腊八七爪这些东西，你要在大饭店的话，说烹饪一道菜好像佐料也挺多的。其实我们在我们农村的话就是简单的油盐酱醋，还有炖鱼的时候少不了一瓶啤酒。就是这么炖的，再加上再加上这个水就完事儿了。当时还有一个就是六个大公鸡。大公鸡呢，像主持人刚才说了，我们有的季节是放那个生产膜，有的放振膜，就这两种蘑菇。加上里面也是放点这个大宽粉皮。还有这个有土豆，但也是一周围还是那个苞米面饼是这样式的。
1: 其实你看，我觉得这个炖大公鸡，又到冬天的时候，这大白菜成熟了，就放在大白菜也特别好啊。
0: 对，
1: 就借它那个肉香那个味道啊。这个炖大公鸡，炖大鹅也有吗？
0: 炖大鹅必须下雪的时候炖大鹅
1: 啊，是这样啊。
0: 对，也可以炖。
1: 挺好，你看你说了，就是光大锅炖就有这么多这个食材啊。
0: 对，
1: 你一个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对。
1: 因为这个乡村的风味儿，我觉得很好，靠山吃山嘛。再一个蕨菜，我觉得是蕨菜，你到那儿去呢，应该也是少不了的。
0: 少不了。
1: 来点野菜，
0: 像我们
1: 野菜储存是不是到这个季节，要么是冻上的，要么有晒干的吗？基本上是冻上的吧。
0: 我们基本上就也可以晒干，但是我们呈现给客人的话，还是以就是焯好，直接放这个冰箱冷冻，冷冻这样式，拿出来缓一些。等着我们就像说，四个客人，一家五口，一家六口，就有的时候就点一个锅就够了，再加上点几个小菜，有的我们本身一个锅就赠送两个小菜，两个小凉菜，再加上想点点我们特色，像你说的这个，大鹅蛋就是把它煮完事以后。切开
1: ，
0: 放点酱油，放点葱段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食材。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我们辽宁盖州呢，主持人我想多加一句话，就是也为我们辽宁盖州呢宣传一些人。我们东部山区也有两种，在国家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两种，一呢是荣山羊，二呢就是这个煎蛹。煎蛹，等着我们餐桌上也少不了这个煎蛹。煎蛹有好几种吃法，而且烹饪时候是最简单的。一呢有的两种菜，一个是煎蛹，三种啊，老铁们啊，三种净化，有个小神仙儿。小神仙儿就是说，在煎蛹没完全变成煎蛹的前一身，它叫小神仙，头部呢是一个鹅的脑袋，后部呢是茧蛹的身材，等着这种呢就是搁油炸一些，放上这个咸盐，
1: 佐料，
0: 放点葱花和香菜，就这么吃，
1: 特别香，
0: 特别香，
1: 香脆可口，
0: 蛋白质特别高，
1: 小神仙，
0: 还有一个就是茧蛹，茧蛹就我们盖州呢也是大家都能认识的，很多南方的人和像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有可能没有见过这个，他们有的还不敢吃，有的还敢吃，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鹅，
1: 胸鹅是吧？
0: 哎，胸鹅，像那胸鹅酒了，
1: 胸鹅酒挺有名的，
0: 哎，非常非常的那个很有营养的。当时我们这个鹅呢也是最简单的，把鹅的翅膀剪掉，就是清水洗一下，再用这个也是用这个油锅炸一下，炸成这个油香酥脆了，也是就是正常可以放点咸盐就直接。
1: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0: 我们就叫
1: 炸胸鹅，
0: 炸胸鹅
1: 啊！因为什么？你刚才提到那个小神仙嘛，我吃过，
0: 吃过，
1: 特别香，又香又脆，而且营养丰富。
0: 对，
1: 这个茧蛹呢，我不知道茧蛹都有几种吃法啊，他们有炒的，也有炸的，
0: 对
1: 啊，
0: 还有烤的。
1: 啊，烤的也，我想也会特别棒啊。
0: 对，
1: 但它可能比较能麻烦一点，相对。
0: 对。
1: 但是我可能有的时候现在吃，我更爱吃点原味儿，然后新鲜的茧蛹，直接水煮的，甚至有的时候我盐都不愿意放，因为吃的是原味儿的，哎，特别棒的。但是前提它很新鲜。
0: 对。有的说是七个鸡蛋营养顶一个鹅，顶一个茧蛹营养，还是说这个
1: 得咱查一下，
0: 哎，这个查一下，
1: 不
0: 专不
1: 专业。其实你提到这儿，
0: 哎，
1: 提到鸡蛋，我觉得你靠山吃山哈，咱们这个乡村那个笨鸡蛋也的确很香的。
0: 对，我们笨鸡蛋的话，就是在我们鸿雁山庄的话，咱们就是像每个店都有几道专业的特长的菜，就是笨鸡蛋。笨鸡蛋炒法特别简单，把它搅碎，放里放点这个葱花和咸盐。它炒一下就上桌，就这么简单。
1: 它这个像这个乡村呢，很多可能粮食鸡啊，那个笨鸡蛋，它那个鸡蛋是金黄色的，炒出来那个，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就是味道和这种大型养殖场的鸡蛋味道真的是不一样。有的客人一来就看鸡蛋就两个样，就两个样子，甚至我们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吃的，就是自己家养的散养的鸡下蛋和这个买的现成的那种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现在条件，老百姓和我们广大的网友条件也挺好的，像领朋友啊，和自己就想那个在城市生活，周末了想放松一下，有可能到我们就是农村的农家院来品尝和休息。毕竟呢，路途还不是很遥远，路途不是很遥远，甚至我们就是饭桌上这些菜哈，都是挺可口的，挺可口的，像一点点一个，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这样陆陆续续的，走下去。我们鸿雁山庄的话，在这个网络上这个宣传呢还是比较就低调一点吧，都是说实打实的，你来两个朋友三个朋友，他一传就说了，想走习惯了，吃好这家了，一个是食材，还有什么就是卫生和环境，有的像你说的团建了，我们有一个中间是一个广场，中间广场也有这个舞台，也可以高歌一曲，也可以就是说像年龄就是退休的叔叔阿姨们，领几个朋友在我们这伸伸腿儿、扭扭腰，都可以的。场地是非常这个安全，安全还可以够大家这个团建。我们呢夏天呢就是停车呢能达到停车场能达到100台左右，在我们小石棚周边的农家院，我们鸿雁山庄评为3A级的，在场地停车场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你像你这夏天了，游玩的人多了，你车没有地方停，你刮一些了他也非常的心疼，因为现在对车都非常非常的重视。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也可以有露天的露营，也可以这个小烧烤，但是一定注意，我们也很注意这个
1: 森林防火，
0: 在这方面我非常重视的。还有就是我们鸿雁山庄呢离市区也是比较稍微有点远一些，因为在农村嘛，就是说你在城市住习惯了哈，主持人，你会到我们农村住一宿的话，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安静
1: 静谧，
0: 静谧，你可以就是说 想放松心情想减压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红叶山庄。我们红叶山庄呢，你可以在晚上啊，几个朋友在那小聚，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挺凉爽的，挺凉爽，你可以这个坐在椅子上仰望星空。我觉得我们在城里的星星和我们小石棚红叶山庄星星虽然都是星星，但是呢你会看得更清澈一点，你会查看抬头一看，你会看上的天上有北斗七星。
1: 嗯，
0: 哎，北斗七星，有的时候我也是觉得

0: 瞅压力大的时候也会仰望天空，
1: 嗯，
0: 瞅一瞅北斗七星，
1: 嗯，
0: 因为我就是认识北斗七星，
1: 啊，
0: 别的星座还是不是忘记了，忘记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鸿雁山庄呢也可以曾接纳团建，
1: 嗯，
0: 因为我们经历过多次的团建，我们很，很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有的学校领孩子踏青，
1: 嗯，
0: 还得找场地，还得找安全的，
1: 嗯，
0: 还得找大的，还得找就广那个场地比较大的，还得注重这个孩子安全。
1: 嗯，
0: 我们就是屡次接待这种校园的学生呢，也是
1: 研学的，
0: 哎，也非常的多，
1: 嗯，
0: 哎，多，因为孩子现在毕竟城里的孩子没有机会像家有小院种点花、种点草，种点这个水果和这个地瓜。
1: 嗯，
0: 我们在过段时间的话，你看我们有大面积种植地瓜，
1: 嗯，
0: 啊，我们北京地瓜，有的哈，嗯，家长领着哎红薯，有的家长领着孩子到我们山庄，告诉他让他知道这个红薯怎么起的，怎么挖的。
1: 嗯嗯，
0: 哎，也是励志的。我们山庄呢，还是以这个原始为中心，
1: 嗯，
0: 没有说特别的像那种繁华。
1: 嗯，
0: 你像繁华的话，我们可以周边有很多娱乐场所，
1: 嗯，
0: 像我们远处的这个景点，
1: 嗯，
0: 哎，远处有像你八一圈呐、雄岳盖县都有这种景点，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鸿雁山庄呢，还是维持着这个原始的山的体现。
1: 嗯，
0: 因为你想说吸健康的空气，像在城里的话，只能是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山的话，嗯，绿帽覆盖面积比较大，
1: 负氧离子
0: 也高，天然的氧吧。哎，走在乡间小路上，走在我们鸿雁山庄那个风景区的那个山林里，你会觉得很静，你会拈花惹草。因为小花呢
1: 这个花可以去看一看，就尽量不要去摘它啊，不会去拈花惹草。那个是这样的，林经理，我发现你在介绍你这个鸿雁这个山庄的时候，我都不忍心打断你哈，像如数家珍一样，就满脸的自豪。作为你作为一个小石棚人，作为一个鸿雁山庄的一个经理，就觉得应该特别自豪，有那种满足感和幸福感啊，从你的言语和表情之间能够感觉得出来。你看咱这边吃的就是非常丰盛的，
0: 对
1: 啊，除了大锅炖之外，还有烤全羊，是吧？
0: 对，
1: 是荣山羊的，这个材质特别好。
0: 对，
1: 但是你需要提前预约一下。
0: 对，
1: 哎，咱住这个环境，就是房间都有几人房，跟我们说一下。
0: 房间的话，就是一家四口。
1: 嗯，
0: 一家四口是住的是翻身啊，住的绰绰有余，也可以住六人的，
1: 嗯，
0: 也可以住四人的。
1: 哦，
0: 我们几乎就是四人以上。
1: 哦，
0: 哎，四人以上。
1: 那这个房间一般像四人的房间是多少米啊？
0: 嗯，168左右。
1: 哦，
0: 我们也分季节，旺季的话就是稍微在168，哎，要低。然后淡季的话在138左右。
1: 嗯，好。
0: 嗯，
1: 这个你想想看，就是刚才你提到，就是鸿雁山庄是那么好哈，跟这个大自然那么亲密的接触，然后呢，走到这鸿雁山庄去感受一下什么叫阡陌交通，什么叫鸡犬相闻啊，
0: 哎，
1: 然后这个抛下一这个。城市里的工作的压力啊，抛下这个生活当中一些烦恼啊，让自己呢去这个放松两天啊，就适合到那里去。而且这个吃的也很丰盛啊，
0: 丰盛。
1: 我觉得你看周末时节啊，你可以周五晚上就动身啊，周五晚上住一宿啊，周六再住一宿啊，这个玩它两天，痛痛快快的玩两天。
0: 对
1: 啊，如果说玩两天的话，你利用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说这两天怎么安排。
0: 这两分钟，我们首先呢就是说。在吃这方面哈，首先吃，还有我们这个在夏季的话也有小桥流水，你可以在住这面方面吃这方面都可以，就是正常的提前订一下。要出铁锅炖的话也是一个小时，烤全羊的话也是头一天提前预约，我们现杀现宰。等着呢，你可以领着中午了休息休息，完了晚上呢就是不热的时候，你可以领着孩子到我们这小河边趟趟水，捉捉小虾，但是呢水位是浅的啊，不是那种深。但是呢注意要领孩子注意这个安全。
1: 嗯，
0: 也可以上我们的鸿雁山庄风景区里面溜达溜达。我们开春的话有百亩的海棠啊，奇花争艳的时候你可以欣赏拍照，而且再往里面走的话，我们有这个奇山异石、奇景异石这种模式啊。就是早晨的话，你可以说领着孩子啊，慢慢的在山间小路上一直到我们的山顶，有可能幸运的
1: 话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到山顶？
0: 大约在小于小

0: 一个小时徒步。
1: 啊，
0: 徒步的话一个小时，
1: 不抖，
0: 不抖
1: 哈，
0: 哎，
1: 就老人孩子上的话，徒步没有问题呗，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啊，你可以幸运看到云海，玩儿带徒步的话溜达，因为我不是一条路啊，有两三条路的话，你可以漫步的走啊，
1: 景色各异，
0: 景色各异啊，总之你可以跑步啊锻炼，主要是放松心情。我们这面要是说，下来之前你可以就是上我们这个，跟我们这有像你说的放松的话，不想再走了，觉得很累了，我们也可以一家四口三缺一了，哎，可以就这种小游戏唱歌了，哎，这都是可以。
1: 好，你看咱们一个是在抖音平台上可以直接搜索红雁山风景区是吧？
0: 是的，
1: 可以，是庄河盖州市的啊，红雁山风景区。另外留一个咱们的联系电话吧，
0: 联系方式哈。现在可以读出来吗？
1: 可以说吧，可以吧。
0: 13079438759。
1: 再说一遍。
0: 130-7943-8759。
1: 好，大家两种方式，一个可以通过电话联系，另外一个直接在抖音上搜索啊，红雁山风景区，或者直接导航过去。
0: 对，
1: 好，欢迎大家呢周末或者是假期的时候走进红雁山风景区，感受一下这种原生态的风光。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再会。
2: 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请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11，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8-20度，盖州28-19度，大石桥坝一圈28-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5-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8-20度，盖州28-19度，大石桥坝一圈28-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转晴，东北风5-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

gonna dig this.门市出租，五台的南，平安新居外门市，面积是85平，联系电话155-0407-0505，155-0407-0506。

12年凯美瑞 2.0 黑色啊，自动高配，价格是28000元。联系电话呢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那这位听众呢，也同时提醒你一下哈，你下回写的话，要么写2012年，啊，或者是12年，让人产生这个，到底是12年的凯美瑞呢，还是2012年的凯美瑞？他联系电话呢是171-4175-5678。

自来水公司附近呢有一家洗车店啊，外兑价格60000，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自来水公司附近呢有一家洗车店啊，招洗车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要求呢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电话是183-4072-0520 183-4072-0520。2015年五菱宏光 S1.5 手动高配跑了30000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价格是20000，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 171-4175-5678。

出售一台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啊，1.6四动高配啊，跑了14万公里，2件喷漆，1手车啊，价格是1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I know you gonna dig this。不爱明珠小区呢，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呢有部分家电，2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2005年高尔夫1.6手动低配，红色，全车呢是2遍漆。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跑了30万公里，价格是6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出售门市，广厦一期外门市1层44平，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156-4070-1646。招白班出租车司机，新车是福瑞迪，接车地点在市区的西部，联系电话是156-4174-9096，156-4174-909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

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受罚，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

0: 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

0: 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招聘招司机，市区德胜市场辽河新都附近交车，车况良好，省气儿，要求双证齐全，望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39-4072-6958，139-4072-6958。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发布。好的，我们先来听首歌曲，稍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坪，三楼有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啊，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6层不梯楼，这是4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You gonna dig this.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项庄建议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2: 项庄，我看你建议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3: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遇。
2: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3: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2: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1: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4: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5: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1: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建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家装信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来留言。那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盈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盈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更新视频的直播，届时呢，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相关信息，来关注到我们的家装信息。

装修无小事啊，那作为厨房这个地方是家里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功能区了，它的一些设计细节呢会直接影响日常居住的体验。很多家庭的装修翻车可能因为厨房的布局、柜体、照明、收纳没有做好，所以一个小小的厨房，我们看它的影响力还是很高的。不仅颜值啊需要我们去兼顾一下，那包括打扫起来的难易程度啊，还有日常我们做饭的这个效率，通通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整理了厨房装修的几大核心要素啊，我们能避免就则避免。

如果是装修小白，咱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告别厨房遗憾。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别先硬装后再定橱柜，这个是80%-90%吧，朋友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很多的业主呢，他是会习惯硬装完工之后再去选橱柜，那其实呢，这是厨房比较大的一个装修误区了。因为后期像橱柜的尺寸呢，是比较容易预留出来的，和我们之前的这个不太一样，还有包括墙体它所预留出来的这个尺寸，因为风格它是要保证一个统一的嘛。那如果说你后期再去选橱柜的话，就会有一些尺寸的偏差，而且还会出现你像水电的点位，包括管线的位置，还有柜体的冲突等等一些问题，不仅就是施工起来会很麻烦，而且容易留下缝隙、死角、藏污纳垢。那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办啊，朋友们？在装修开工之前，大家一定要听好了，是装修开工前，先确定厨房整体的一个布局，提前预留出来橱柜，然后让这个商家啊上门来量一下这个精准的这个尺寸到底是多少。再一个就是根据橱柜方案，你所预留出来的这个水电接口啊，还有管线的空间呀，都是要足够的。你包括硬装、橱柜，这些是要同步去衔接，而不是说我先装完硬装，我再去买橱柜，然后再去量尺寸，去定制这个东西，它就会有一些偏差。因为这个东西你只有严丝合缝了，你才能够让它有一个更规整的状态。所以这个朋友们，大家还是要去多多了解一下的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动线的黄金三角解决厨房好不好用。动线这个问题，朋友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说过很多次，就是动线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一个点，但是它是在你入住进去之后，你实际生活了，你才会真切感受到动线哦，原来我在装修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真的是很重要。橱柜的好不好用，核心就是看动线的设计，洗涤的区域啊，包括操作的区域，还有烹饪的区域构成的厨房黄金三角动线，它是省时省力的一个关键。你看动线如果很混乱，然后区域又比较错乱的话，那做饭的全程就会来回的折返，那效率就会极大的降低了。那其实正确的一个方式方法，就是严格的按照做菜的流程去规划布局。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会比较了解，你像冰箱去拿这个食材，然后水槽你要去洗菜，对吧？然后台面你是不是需要做这个切配，然后灶台你要炒菜，出锅然后需要装盘儿，哎，这一套流程下来是很连贯很顺畅的，你就要减少来回走动。你说哎，我一会儿在这儿啊，我去洗菜，然后我要去那儿去装盘儿，就是这个动线顺序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让日常备菜呀有一个更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如果说我的家里我做饭做菜的时候有人帮我，我不是一个人在备菜，我不是一个人在做饭，但是你不能保证每次做饭都有人帮忙，对吧？那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做点饭做点菜呢，怎么办？你这个动线很混乱的话，你是不是就给自己增加了做饭做菜的这个负担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咱们就是要提前哎规划好厨房的这样的一个动线，让它整体变得更流畅一些。那其实在厨房的这些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考虑的点呢，就是很细节的东西。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大家可能觉得厨房好像就是个做菜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太需要关注的地方，但其实它很多的细节，就包括主播刚分享的
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说好像是需要去留意一下。那当然还有比如说一些收纳的地方还有这个灯光应该怎么去选择都很重要。那我们在节目的当中我们都会一一的来和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一些家装信息。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厨房，那如果关于厨房这块你也有一些你的疑惑也好，或者你的一些技巧也好，也欢迎大家通过平台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们，我们在直播间呢一起来解决。

0: 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很多人在家吃煮鸡蛋时，总是发现煮熟的鸡蛋外壳已经碎得不成形了。那么煮鸡蛋不破的方法有哪些呢？鸡蛋水煮的正确做法又是什么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煮鸡蛋不破的方法。可以事先冷水浸泡，煮鸡蛋时如果先把鸡蛋放入冷水中浸泡一会儿，再放入热水里煮，这样煮好的鸡蛋蛋壳不破裂，也容易剥壳。如果觉得麻烦，也可以直接用中火来煮鸡蛋，因为煮鸡蛋时如果用大火，很容易引起蛋壳内空气急剧膨胀，而导致蛋壳爆裂。但如果使用小火，又延长了煮鸡蛋的时间，而且不容易掌握好鸡蛋的老嫩程度，所以煮鸡蛋以中火最为合适。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听鸡蛋水煮的正确做法。记得要冷水下锅，慢火升温，沸腾后微火煮两分钟，停火后再浸泡五分钟，这样煮出来的鸡蛋蛋清嫩，蛋黄凝固又不老。如果吃水煮鸡蛋，鸡蛋最好煮得嫩点，在开锅后再煮五六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时候鸡蛋的蛋黄刚刚凝固，吃这种状态的鸡蛋，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率是最高的。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在生活节奏超快的现在，相信大部分上班族都不会每天去选购食材吧，所以一般会一次性的买好多的东西。但是有些食材不易保鲜，即使有冰箱也会很快变质。今天贤惠姐教大家不同的食物对应不同的保存方法。先来说说香蕉，将香蕉的顶部用保鲜膜包住，可以多放3到5天。香蕉可以释放大量的乙烯气体，具有催熟的作用，所以应该单独存放。再说洋葱，将洋葱套在丝袜中，放在干爽通风的地方，保质期可以达到8个月。切记，洋葱千万不要和马铃薯放到一起，不然会加快腐坏的速度。还有土豆，放在干爽通风的地方就行，放一些苹果在旁边，土豆就不容易生芽。芹菜、西兰花怎么保存呢？将蔬菜擦干，然后用锡纸包裹，放到冰箱里，可以保鲜1个月。接下来说说番茄，青番茄要倒置放红再食用，成熟番茄远离阳光照射，平铺倒置摆放，室温下保存。特别熟的番茄放到冰箱里保存，吃之前要先拿出来回温。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蘑菇的保存。蘑菇不要用塑料袋或者保鲜膜包裹，因为不利于水分的散发，容易发霉。用纸袋装着，放入冰箱或者是干爽凉快的地方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学会了吗？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2: 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持续留言分享，我们将在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家装的信息。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13: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12: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13: 水龙头坏了？
12: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13: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12: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10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13: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12: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点一碗水。
13: 还真是。
12: 办好了，走，吃饭去。
13: 哎，别急呀、啊，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您好，您的清蒸鱼。
18: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7: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您看这没事的，去忙吧。
18: 哎，你这是
17: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18: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扎到手吧。
17: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0: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1: 收听九五幺，
14: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信息。那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厨房的一些装修小细节哈。那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爱做饭，那有一些可能做饭就比较少，那装修就是无小事吧，它的每一处设计细节都会影响家里的日常居住体验。不管说我经常做饭，或者是我做饭的次数频次比较少，它的厨房的颜值啊，包括它的一些功能，都是会影响整体的一个装修设计感觉的。那我们刚刚在上半段提到的是一个黄金动线，还有要先做好这个橱柜的定制啊。那另外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收纳的这个地方。不要看一个小小的厨房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呢，它要收纳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你包括一些食材啊、碗筷、餐具啊、还有刀具、菜板，那包括比如说一些纸巾啊、厨房需要放的这些保鲜膜等等吧。其实我们很多的大部分装修的朋友啊，可能是会比较追求这种通透的颜值，做了开放式的储物柜。然后有朋友就说了，那储物啊不都是可以的吗？那我就做一个开放式的，比较通透，你要看起来颜值会很高嘛。但是呢，你像厨房，如果一旦就是做饭频次很高的话，它油烟必然就是会很重。你可能几天啊，一天两天你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变化，但是你稍微再多做几次饭啊，很短的一个时间，你就会发现它就是沾满了油渍、积灰、挂油，而且非常的难清理。而且往往你住的时间越长，你就会发现厨房这种开放式的收纳储物柜就会更加的杂乱。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避坑，就是

吊柜，你可以做一下多层的隔板，就是分类收纳一下呗，分类收纳这个厨具啊，食材呀，摆放的更整齐一些，拿取也更方便一些，最大化的去利用厨房的收纳空间啊，最大化的去利用厨房的收纳空间。虽然看小小的厨房可能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放，但是实际上你住进去之后，你要放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你包括你用的这些餐具，还有你用的这个锅碗瓢盆，这些你可能发现，哎，我需要买一个蒸锅，我需要买一个煮东西的，好像我又需要一个小煎饼的这个东西，然后再放一个可以烤的，你就会发现，哎，我好像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它这个东西你不可能全都摆在台面上，对吧？那如果说你家的厨房足够大，能够摆下，那就无所谓了。但如果说空间有限，你不可能全都摆在这个台面上，你还是需要有一部分收纳起来的，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那你这个收纳空间怎么样去合理的最大化的去利用就很重要了。你再包括这个灯，很重要很重要。有朋友就问了，说厨房我就装一个主灯不行吗？有一个亮就可以了呀。主灯远远不够，朋友们，如果只有一个主灯的话，台面它是会有一些阴影的，因为你从不同的角度做，就是它肯定是有，因为光照没有那么足嘛，这个阴影就会成为硬伤。如果说厨房只装了顶部的大灯，就是挺典型的一个误区了。你像吊柜儿、抽油烟机，它都会遮挡光线。你洗菜呀、切菜，就很容易形成一个背光的阴影。你像主播家里的厨房，大概有三四个灯吧，三四个，就不同的区域，就切菜的地方上边会有一个，然后在餐桌上会有一个，然后在离餐桌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还有一个，大概是三四个。就是不让这个你洗菜切菜有这个阴影，不然就是还是会有一些隐患的嘛。你台面昏暗看不清，你做饭洗菜肯定也不方便，对不对？而且也不安全。那正确的方式就是什么，在吊柜底部你可以嵌入一点这个 LED 的橱柜的补光灯，这样是可以的啊。如果说你不想弄得特别乱，你就可以来点这个补光的，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精准的照亮整个的操作台面，也没有阴影，哎，这个光线呀又比较柔和，而且还能够达到一个护眼，还能够节能环保，是不是一举好几得，就是非常的方便了。这样的话就比较能够解决台面比较昏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这个灯大家是不是看也是一个小细节，你像包括除了厨房啊，我们的卧室啊、客厅啊，都会去装这样的灯，但是各种各样什么多少 K 的呀，然后是暖光、白光、黄光的，这个氛围感也很重要。所以厨房的这个灯咱们还是得好好选一选。那如果说你正好准备装修，然后又刚好听到了我们节目，是不是就知道有一些装修的小细节是不容忽视的，朋友们。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说厨房装修的这几个小细节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注意一下啊。因为像这种功能区就是会直接影响你的日常居住体验。首先就是要先定橱柜，橱柜和硬装最好是一起去做，一定要在先开工之前就把厨房的整体布局去给它定好。其次呢，就是厨房的动线黄金三角要做好区域功能的一个预留，要进行一个合理布局的规划。开放式的收纳能不做就不做，尽量的啊，就是按常规那种的，因为它会比较难打理。如果你从颜值上考虑的话，那就是怎么喜欢怎么来，但是如果你从家务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就是开放式收纳会比较难打理了。还有一个就是灯，厨房的灯光的选择很重要，
一个主灯远远不够，台面有阴影就是硬伤。

在灯的选择上也要根据自己家里的合理布局去进行一个规划。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关于厨房的动线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厨房的装修的一些小细节。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是看一些攻略也好，或者是看到朋友的样板间，自己有一些经验也好，所有的所有这一切呢都是咱们一个参考。但是真正我的家能够装修成什么样子，还是要根据我自己家里的这个尺寸，我的一些喜好，我真正入住进去之后我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些才是我们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些点。那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一些设计呀，然后我们的想法呀，再结合实际，都能够把我们的家装成自己理想的样子，都能够拥有一个理想家。

0: 解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洗衣粉是用来清洁衣物的，但您知道吗？使用洗衣粉的注意事项还是很多的。很多人喜欢洗衣粉和肥皂一起洗衣服，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洗衣粉呈酸性，肥皂呈碱性，酸和碱相混合便会发生中和，反而降低了各自的去污力。再有，洗衣粉也不适合在沸水里冲调，合成洗衣粉如果用沸水冲调就会减少泡沫，失去去污的作用。特别是当洗衣服的水温度低时，如果冲洗衣粉的水温度太高，使温度差过大，就更会降低去污的作用。在使用合成洗衣粉时，冲调洗衣粉的水温度在50度是最好的，使用加酶洗衣粉的水温则不得超过40度，以免破坏洗衣粉中酶的活性。在使用洗衣粉时，衣服要漂洗干净，贴身的衣服如果漂洗不净，残留在衣服上的洗衣粉会损害皮肤。另外，有过敏体质的人如果穿用加酶洗衣粉洗过的衣服，可能会有过敏反应。还需要提醒的是，洗衣粉不宜存放过久，特别是加酶洗衣粉，存放期以半年为限，以免酶的活性降低，影响去污效果。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相信很多人自己在家做东西吃的过程中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例如煮面条的时候，表面会有一层泡沫浮在水面上，就连榨果汁、榨豆浆的时候也是有厚厚的一层泡沫，那么这东西是该吃还是扔掉呢？一起来听听答案吧。煮粥煮面的泡沫，由于面粉和大米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在水煮的过程中，一部分溶到水中，会起到表面活性剂的作用。另外，面粉中的淀粉也会溶到水中，水的粘度会增加。但这些泡沫对人体的健康没有害处，不用丢掉，所以可以安全放心使用。而豆浆表面也会有很多泡沫，这都是由大豆藻苷形成的，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它的存在会让煮豆浆的人有一种豆浆已经沸腾的假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取出这些泡沫，或是可以用少许油来消除泡沫，用小火加热的豆浆真正沸腾。如果喝到没有煮熟的豆浆，会影响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豆浆的营养。我们不妨在家中用豆浆机煮一份香甜可口的豆浆，健康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今天的我爱我家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朋友们，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关注营美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美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更新视频的直播，届时也欢迎大家收看关注。

0: 势，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渝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

0: 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29度，盖州18到29度，大石桥17到29度，鲅鱼圈18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17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19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29度，盖州18到29度，大石桥17到29度，鲅鱼圈18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是北风3到4级，17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19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

0: 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
5: 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呀，吉他谁教你的？
4: 我生下来就会啊。
3: 你不知道？
5: 哎呀，屁的！

0: 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1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没接，又重挂又弄，哪有等11分钟？现在是，我就想问你，刚才听你们的广播哈，怎么弄得人心惶惶？怎么的说印证？我头俩月问你，你不说的买小药就不用印证了吗？
1: 对，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就是你如果通过三代社会保障卡到药房有过购药的记录，或者有就医的那个记录的话，就不需要再办理这个认证。
0: 我总有病，买药好好，
1: 可以可以。
0: 我问的设计说坚决不行。
1: 可以，
0: 这听你，可以，我不用验证行啊。
1: 对，可以的
0: 啊。好，
1: 嗯，
0: 好好，谢谢，
2: 好嘞，哎，再见啊。嗯，现在确实有一些听众啊，特别是这些退休人员啊， 对这个资格认证的事儿呢，
1: 有一些误区
2: 啊，
1: 这里我们也正式给大家就是宣传一下。
2: 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有这个没有认证成功，
1: 对，我们是对没有认证成功的人员进行了停发工资。
2: 对，
1: 这里呢就是也是反复在通过各种渠道媒体啊，包括我们中心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这里呢就是如果就是12个月内没有做认证，但是这个没有认证呢就是指你线上线下都没有去做认证。那么线上的认证方式呢，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就是比较多啊。首先呢，就刚才这个大姨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持三代社会保障卡到药房去购药，或者有就医到医院有就医的记录的这种，我们通过数据大数据啊，就可以视为认证了。这是也是多次在咱们直播间里提过这个情况。然后呢就是线上呢还有辽宁人社啊，这个是需要大家自主进行认证的。比如说你没有就是使用三代社会保障卡购药的这种情况的，或者有的人员他没有医保啊，没办理医保，那么这个就需要您自主印证。还有呢就是外地的朋友，可能是退休之后啊到外地居住了，这样的话你也需要你进行自主认证。那自主认证的方式也是分线上和线下多种渠道。那线上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辽宁人社，现在也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登录之后呢，就有一个待认证的一个模块啊。这个认证模块里呢也有三种类型，现在呢有本人认证，就是退休职工可以自己做认证，那么也可以由子女代为认证，就比如说子女通过自己的手机，然后老人在身边替他做这个认证。还有呢是担保认证啊，担保认证就是老人不在子女身边的，老人还不会使用手机的啊，这个子女可以做担保认证啊，方式比较多啊，也比较简单，这是线上的方式。然后呢最后一点，如果你这些都无法使用哈，不方便用的话，想到咱们线下进行认证，你就可以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窗口进行认证。那窗口呢现在也比较多，认证的地点比较多，有咱那个市民服务中心的大厅啊，还有呢我们现在这个大厅呢，咱们一共是各社保经办机构全地区一共是6个啊，本级市本级加6个县区，一共是7个这个社保经办机构。同时呢，我们今年呢，就是在7月份和相关的全地区的相关的银行啊，也进行了这个社银合作，还有社区，银行的网点呢也有7个，一共是大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工行、营口新华支行，包括农行、营口南窑支行、农行盖州晨兴支行、农行大石桥钢都支行、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行营口盼盼路支行，包括本周我们又开通了一个交行营口海湾支行，一共是7个银行。还有一个社区是在通惠社区社保服务便民厅。那么刚才介绍呢这8个地点啊，咱们退休职工呢可以选择离家就近的这个地点去进行现场的认证啊。当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咱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啊，通过这个栏目啊，咱们现在也可以在直播间给咱们退休职工做这个认证啊。就是认证方式比较多，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主要推行的还是一个是咱们三代社会保障卡你的使用啊，第二个呢就是自主的在手机进行这个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登录进行认证，尽量不要去跑到大厅，因为我们最近呢就是这几天也可能是有老百姓在这个提到了，就是必须做这个现场认证才行，就没有这个支出啊，就刚

0: 那我介绍这些方式都可以，
1: 嗯
0: 啊，就包括你那个使用三代社会保障卡，这个是最方便的，啊，通过数据我们进行认证了，
1: 嗯，正好这位听友呢，他问了一下，就尽管我现在呢用社会保障卡，啊，
0: 嗯，
1: 这个医保的这个功能呢，
0: 嗯，
1: 已经够要了，
0: 嗯，
1: 但是我心里还没底儿是否认证成功了，
0: 嗯，
1: 这个怎么能够看到我人是不是认证成功了？
0: 这个呢现在是无法查看的，
1: 啊，
0: 就是你够要使用之后能不能确定你是否就是进行认证了，
1: 嗯，
0: 这个查看不了，
1: 嗯，
0: 只能是通过你个人就是进行一下自主认证，辽宁人社的自主认证，
1: 嗯，
0: 你这个自主认证做完之后上面会显示认证成功了，
1: 嗯，
0: 啊，
1: 明白了，
0: 嗯，
1: 来再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到了退休年龄社保没交够年限，是否需要延迟缴费，还是可以一次性补缴？
0: 嗯，
1: 这也是大家常问的。
0: 对，现在呢，就是咱们养老保险的文件规定呢，就是你退休职工如果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养老保险缴费最低年限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啊，
1: 嗯。
0: 那目前呢，我们的最低缴费年限呢是15年。从2030年之后会逐步提高到20年。那如果这位朋友是目前现在可能是达到临近法定退休年龄了，缴费没够，我们现在是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是没有补缴政策的，那么按照有一个文件规定呢，是2011年7月份之前参保的人员，那么如果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缴费年限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连续缴满5年后再一次性进行趸缴，这也就是一个趸缴的政策，
1: 嗯，
0: 但是它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呢是你是这个人参保要在2011年7月份之前参保的，这是一个条件，第二是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要连续缴满5年，缴满5年之后你仍然不够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进行这个一次性趸缴，这是针对灵活就业人员，
1: 好，这个位叫 Y7 的朋友啊，您发来的文字呢我没有读清楚啊，他是这么写的，说自己想长解医，什么乔老保贸情况和年限通过什么方式能查询，可以自行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查询，也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到一个问号，我不知道这位听众啊，您想咨询什么问题？希望把这个文字表述的清晰，要不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2834700，这样的话呢，我们更直接。哆来咪给我们留言了，说单位解除之后呢，目前没有工作，不想自己交保险，等到有工作之后呢再交，中间断档期对于退休有没有影响？
0: 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对，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如果你和企业解除之后啊，我们建议是解除之后呢继续缴纳养老保险，你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去办理这个缴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养老保险的制度呢是遵循的是什么呢？是长缴长得，多缴多得，也就是说您的缴费年限越长，你的退休待遇越高，这样的话就是您的工龄越长，也是您的退休待遇越高，所以呢就是建议这个朋友，如果一旦和企业下岗解除之后先以灵活就业员身份进行缴纳养老保险，那么如果在下一步有新的工作之后再和新的单位进行这个养老保险的接续因为我们养老保险呢也是遵循的是累积缴费年限，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以企业身份也好，灵活就业员身份也好，你最终和算待遇的时候是将你所有的累缴费年限进行合计计算的，缴费额也是合计计算的，
1: 好，来我们再接一位听友的热线啊，这位听友的电话我们看一下啊，尾号是0324的听友，你好。喂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想问一下，我是2019年开始交的，我是1975年生人，现在交了不到10年，7年吧。我想问一下，我可不可以补一次性补齐？我现在到岁数了。
0: 先是这样的哈，我们灵活就业参保呢是没有一次性补缴的政策。
2: 灵活就业，我只交了3个月。
0: 然后你之前是企业缴费是吧？
2: 对对
0: 对,
2: 对，
0: 您现在不是灵活就业身份对吧？
2: 现在是，现在灵活就业交了第三个月。
0: 嗯，现在呢，就是跟您说一下，就是咱们灵活。

0: 队员身份缴费的那个养老保险是没有补缴政策的，啊，依据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只能继续往后延交，交够最低缴费年限。
1: 你要是现在我企业交呢？
0: 嗯，企业交也一样，您的缴费年限也不够啊，嗯，最低缴费年限也不够。
1: 啊，嗯，我不可以一次性补齐是吧？
0: 没有补缴的政策，嗯。
1: 那我最多交到哪一年才能退？
0: 您现在看您是75年，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
1: 嗯
0: 嗯，
1: 对，15年，
0: 嗯，
1: 30年是吧？
0: 对，你这边我再给你具体查一下啊，对应一下，这是75年几月份出生？
1: 75年4月。
0: 嗯，您稍等啊。对，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然后是在2000。2025年4月份，但是您现在这个最低缴费年限不够，所以你就要需要那个继续缴纳，到最低缴费年限达到15年之后，可以申请办理退休。
1: 中间这些不能一次性补齐，
0: 对
1: 是吧？
0: 对，没有补缴政策。
1: 那我就只能交到，再交还差8年是吧？
0: 嗯，您可以具体看一看这个最后，就是您交到15年之后啊，可以申请退休。
1: 哦，好的，
2: 好
1: 的，
2: 嗯，好吗？
1: 咱这没有，就是以前在单位干没给交的。完了可以补吗？
0: 这个政策是可以的，就是说如果你以前曾经在某个单位就工作过，然后有档案相关合同都有啊，然后这种是有符合补缴的政策的话，你需要找原单位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提交原始的档案材料，证明你在单位有工作经历啊，这样的话是可以办理补缴的。
1: 就是补缴完了好比现在办完了话，今年就可以退，是不是这意思？
0: 嗯，这个需要您核定嘛，核定您退休资格是否符合您退休的条件。
1: 都需要什么？
0: 如果你现在问我，就是说您企业补缴需要什么，这个材料比较复杂比较多，就是说您先要找到你原来这个单位，需要单位的劳资人员到我社保经办机构啊，查询一下都需要提交哪些材料。这里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您的原始合同，比如说您的招工合同、解除合同，还有历年在单位的工资资料、工资单啊，都是需要原始的原件啊，这样的话到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我们会有部门进行审核你是否符合补缴的条件后才允许补缴。
1: 就原单位是私人企业也可以吗？
0: 私人企业你要看你和单位有没有相关刚才我说的这些材料，如果你这些材料都没有的话，你就办不了补缴，如果
1: 要
0: 是
1: 有的话就可以。
0: 对对对，是的。
1: 好的好的，
0: 嗯，
2: 好，再见啊。
1: 再一个，麻烦问一下，就现在我叫灵活就业，交7060啥咋交啊？
0: 没有您说的这个7060的政策现在。
1: 不，就是交了低档高档都可以，是不是？
0: 对，就是您，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想问一下这个缴60%-70%这个比例是吧？是这样的哈，这个比例呢，我们从60%-300%啊，一共7个档次，您可以自愿选择，然后这个选择呢，就是根据您的个人经济条件啊去选择就可以啊。我们的建议呢，如果因为灵活就业没有实际的工作嘛，可能收入这块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您可以选择60%最低的缴费年限，可以的。
1: 那到了退休金，拿退休金呢？它有影响吗？
0: 是这样的，咱们养老保险就是多缴多得，你交的越高，你到退休的时候享受待遇越高啊。你就是，但是呢，60%呢属于最低的这个缴费额度啊。你选择之后呢，如果您的工龄达到之后，就可以选择正常办理退休啊。
1: 好的，
2: 好了，再见，
1: 谢谢，谢谢，
2: 好。尾号是7915的听友啊，等了半天了，你好。
3: 哎，我等一下。
2: 您说。
3: 那我几年了？ 我今年和老头都90多岁了，用用。

0: 验证
1: 啊，认证的事儿是吧？啊，大姨是这样的，就是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和您老伴儿两个人是否使用过三代社会保障卡进行过购医或者是就医或者是购药？
0: 老头啊，老头搁这个那个东风医院呐、
1: 啊、
0: 看病，开药，
1: 可以。
0: 完我的那个小药钱呢，完搁市立医院开的。
1: 嗯，可以。那您就不用再单独的去做这个认证工作了。
0: 哎呀，吓死我！我现在不给我开，我俩指这俩钱呢，都90多岁了。
2: 您不用担心了
1: 不用单独去做这个。
2: 今年认证完毕，然后来年、明年，您只要继续有购药啊，或者是就医的经历，仍然不用再单独认证了。
1: 嗯，
0: 哎呀，太好了，谢谢，真照顾老年人。
1: 好的。
0: 我只跟他们。要叫他们办呢，跟我俩穷横啊一天呢。
2: 没
1: 好嘞，
2: 这样啊，再见啊。确实这个认证这事儿呢挺重要啊，
1: 对，
2: 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慌，
1: 对
2: 啊，千万不要慌。哎呀，扎堆啊，咱们去这个社保大厅啊，那怎么办，怎么认证，怎么认证。其实很多情况下啊，张主任也说过，您只要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行为，
1: 对
2: 啊，购买药物啊，
1: 就医了，
2: 对，是，当然这个购药是使用过你的医疗保障卡，
1: 对，
2: 就社会保障卡、啊，
1: 三代社会保障卡
2: 啊，还有这个就医，您就可以放心了啊，认证完毕了，
1: 是的，
2: 好，刚才海涛有两个听友哈、想让你帮忙看一下自己的认证，有一位这个女士叫
3: 王红，
2: 王红啊，王红女士81年的，
3: 王女士首次缴费是2012年的8月份，她是2015年就是5月份转入我们营口市的，就是这个她是企业还是个人我们是看不到的，她如果有空可以去西市社保单独查一下当年的转移档案，可以看出来是企业还是个人，然后她目前一共缴了是144个月，就是12年，然后她的退休时间的话我看一下是，
2: 她是81年的，
3: 81年，然后如果他是企业的话，他退休时间就是最早是50岁的2个月的时候就能退，他只要需要缴16年就够了
2: 啊、
3: 然后如果他是按照就是延迟是55之后的话，他是需要缴18年半，他最早点是、我看看应该是55岁能退休，
2: 明白。关自在啊，想问一下张主任，说我马上呢就要办理退休了啊，身份证和档案里的出生时间不一样，我啊一不一样，我自己也拿不准，需要去查档案核实一下吗？档案应该去哪里查？
1: 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最近比较关注的问题，
2: 很普遍哈、
1: 对，我们也正在宣传这项工作，就是如果档案和出生日期不一致的情况下，按照国家相关文件的规定呢，就是以档案最早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像这位朋友呢，他如果不清楚档案的情况的话，就需要到您的档案存放地进行查询。那档案存放地呢，我们给几个提示啊、因为这个需要您根据您个人的情况啊、去查询您的档案。就是首先看您的参保地在哪，比如说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市本级进行参保的，就市民服务大厅啊、灵活就业身份进行参保的，那建议您先到咱们5县人社局啊、2楼，就是在外楼，就是就有一个楼梯上到2楼，就可能查询到个人的档案情况啊、可以先到这个地方。如果您比如说打比方您是县区的啊、西市或站前的，那么您就要到站前或者西市的就业代理中心啊、档案存放地先进行查询啊、如果档案都不在的情况下，那你就要看一看您的原单位啊、比如说你原来的某个单位离职的啊、看看原单位有没有是否保管你的档案，要及时把你档案提交出来，然后存放到咱们就业的代理部门啊、这是查询档案啊、查到您的档案之后，核对一下和你身份证是否一致啊、然后根据您这个最早这个情况进行申请退休。
2: 明白。
1: 要求我们现在要求是建议您提前3个月申请。
2: 这个档案不管怎么样，千万不要放在自己手里。
1: 哎，对，是的，尤其是不要进行自己个人进行拆封。
2: 对，这样的话会很麻烦。
1: 对，是的。
2: 好了，广告来了，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4: 小静莹，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 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又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9: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0: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9: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9: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9: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6: 燕之屋，
17: 声声有爱，
18: 句句关情。
17: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还有鲅鱼圈18到29度，大石桥17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17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19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9: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0: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7: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4: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7: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6: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周三啊，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小板块呢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节目当中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再向各位做一下介绍，分别是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璐主任，还有呢是社保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王海涛，两位你们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热线电话是2834700，希望各位呢能够随时的参与咨询你所关心的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呢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把您的身份证拍成照片啊，清晰完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再把自己想要办理的有关于养老保险方面的一些这个业务啊，通过文字的方式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展示出来。两位呢会在直播间用这个电脑的后台给大家呢办理相关的社保业务啊。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就是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这个事儿呢很重要啊，对于一些退休人员来讲呢，这个事儿涉及到自己养老金能不能按时足额的发放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听众呢在之前节目当中呢也问到了张主任，就是说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都有哪些方式，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在今天节目当中张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1: 因为近期呢我们社保大厅这块呢会出现很多就是退休职工来办理这个待遇资格认证近期呢每天呢这个接待量达到500人以上了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是把这项工作在这个通过咱们这个新闻传媒这块给大家再做一些宣传。就首先呢我们要做每年就是都要做一次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工作，这个是必须的，按照国家的规定。但是我们营口地区呢就是关于养老金退休资格认证的方式有很多。首先呢我们退休职工可以使用咱们三代社会保障卡进行就医和购药，如果你有这个记录的话，那么不用咱们退休职工再单独的去做这个认证的相关工作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说明的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咱们退休职工认证工作是需要做，但是您如果有就医购药的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的使用情况那么我们不用单独去再做一次这个认证工作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有的退休职工可能没有参加参加医疗保险，那么就不会有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就医购药这种情况还有的呢就是老人身体比较健康也没有用到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那么呢这个就需要咱们进行一下自主认证这里呢还包括比如说在异地的虽然是退休职工但是无法在营口地区使用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在异地居住的这个退休职工，那么需要进行这个自主认证。自主认证的方式呢也很多首先呢我们推荐的是使用咱们辽宁人社的微信小程序进行这个线上的认证可以通过这个搜索微信进行这个辽宁小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那么这里呢就有一个待遇资格认证的一个模块，那么点击进去之后我们也有三种的方式，首先是本人进行认证退休职工本人通过手机进行认证还有呢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亲属子女帮着老人进行代为认证第三个呢就是担保认证，担保认证就是说老人不在身边，那么子女替老人进行担保进行认证，就是这个认证方式特别的简单所以也是建议如果选择自主认证的方式也是建议使用这个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进行认证那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刚才就医购药三代社会保障卡不行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也无法使用，那么如果一定要选择这个线下认证的话我们也是把这个认证的地点和大家说一下，不是咱们市民服务中心这个大厅，只有这一个大厅进行认证可以，咱们现在是营口地区呢有社保经办机构六个县区社保经办机构，包括我们市本级这个市民服务中心，一共七个社保经办机构是可以都可以进行认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七月份呢和七个银行服务网点进行合作了，那么这七个银行服务网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工行营口新华支行，农行营口南窑支行，农行盖州辰兴支行，农行大石桥钢都支行，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还有中行营口盼盼路支行，交行营口海湾支行，还有营口市通惠社区社保服务厅，这几个地点都可以进行现场的认证。那么退休职工呢，您持那个有效的身份证件啊，身份证就可以到这几个网点进行认证啊，就可以大家可以选择就近的地点去啊，不一定非到沿海的这个市民服务中心这个大厅去办理认证，因为人比较多，还得排队啊。所以呢，就是给大家这里呢进行一下宣传，
0: 好，那么这个事儿呢，我们强调过多次啊，希望大家呢要引起重视，但是呢不要过分的紧张，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更不要呢，就是说大家都挺慌忙的，然后呢扎堆到咱们市民服务大厅啊去咨询这个问题。还有的听众呢在。

0: 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自己想要交100%的那个档次啊，每个月需要交多少钱？刚才我们也简单的算了一下，按照目前的标准来讲，海涛一档
1: 100%这个养老保险这个标准是每个月是1452.8元啊，
0: 现在是1452.8元。
1: 好
0: 了，那么既然这个数字出来了，怎么交，往哪交？
1: 咱们灵活郡员呢，选择这个缴费比例和档次啊，包括这个缴费呢，现在是可以通过手机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微信搜索辽宁税务啊这个小程序，然后自主的进行缴费和选择这个缴费的比例。像这位听众朋友呢，你就是选择100%，每个月是缴纳1452.8元，通过手机就可以自主进行缴费。
0: 好，刚才说了啊，就是说咱们资格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呢，有一部电话，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0417-2980-256 2980-256。来，这位呢叫开锁磨刀啊，他想问一下说，我想了解一下养老保险缴费情况和年限，一般都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查询？
1: 个人的养老保险的缴费情况，就是缴费金额和年限，这个查询方式现在也比较多，介绍一下线上和线下，分别说一下。那么线上呢，简单的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进行自主的查询，登录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认证一下就可以进行查询缴费金额年限上面都有相关记录，这是线上的。那么线上呢，除了辽宁人社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辽视通等等它都会最后跳转到辽宁人社进行这个自主查询。那么线下的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刚才介绍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社保7个县区6个社保经办机构，包括市本级的社保经办机构，到大�厅持有效身份证件，也可以持三代社会保障卡进行在线下查询也可以通过我们7个社银合作网点包括一个通惠社区这些网点进行查询然后呢，也可以通过咱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进行查询，都可以，方式比较多。
0: 对，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最近高频咨询的就是有关于自己的年龄，身份证的年龄和实际档案的原始年龄不一致，这种情况那么大家呢还应该特别的了解，这对于咱们的参保群众来讲呢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你养老金什么时候能够正常办理退休，养老金什么时候正常能够提那个领取那个这个政策再跟大家讲一讲好吧？
1: 好的，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对于职工的出生时间的认定和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就是如果您的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那么是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近期呢，人社部门在审核灵活郡员退休业务中，也发现了部分人员存在身份证出生日期与档案最早出生日期不一致的情况。为了避免这个影响退休待遇的正常办理，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广大市民朋友需要您到提前到咱们本人档案的存放部门，可以查询确认一下档案原始材料中的最先记载的出生年月日是否与本人出生那个本人身份证的时间是否一致，并以此作为咱们退休申报的依据。这个呢，咱们市本级的灵活郡员，他这个咱们可以前往咱政务服务中心2楼 A区15号窗口申报退休，在这里呢，我们建议是提前3个月进行。那么最近呢，对于本人档案出生时间和就是身份证不一致的，我们人社部门呢也将其进行了这个人社官网进行了一个公示，这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人社局官网，包括我们社保中心微信的公众号可以查询到，就是名单中有部分人员的身份证和档案记载时间不一致的。但这里呢，我们查询的并不是全部人员，所以这里还需要提醒一下大家自己注意这个情况。
0: 对，这事儿得自己这个负责任
1: 对自己的本人档案的这个时间要进行负责。
0: 好。 我记得从7月份开始呢，咱们这个社保便民服务圈，15分钟便民服务圈。

0: 呢，当时是有七个线下的这个机构啊。
1: 嗯，
0: 刚才张主任到直播间之后讲第一个事儿呢，是本月我们又新增的一个，
1: 是本周，准确来说是本周一，
0: 很快了啊。
1: 对，
0: 那就是现在一共是八个，
1: 对，八个银行。
0: 那这八个，不光是银行，还有一个社区，
1: 一个社区
0: 是通惠社区，
1: 对，是的。
0: 这几家咱再说一说吧，分别是哪？大家离得近可以就近选择办理自己的社保业务哈。
1: 对，是的，首先是工行营口新华支行，然后是农行营口南窑支行。农行盖州辰兴支行，农行大石桥钢都支行，还有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还有中行盼盼路支行，以及本周一我们开通的是交行营口海湾支行
0: 啊，
1: 这几个银行，然后还有一个咱们通惠社区社保服务便民厅，这几项现在这几个银行网点，包括咱们通惠社区，能办理咱们社保的基础的业务都可以办理，包括咱们现在高频的就是这个退休资格认证业务都可以办理。
0: 嗯，也就是说大家呢想要办理这个业务啊，如果实在想去线下办的话啊，不一定非得跑那个沿海啊市民服务中心去大厅办了啊，就近这些机构啊这些单位都可以给您办理社保业务。
1: 是的。
0: 热线电话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 YKFM951 啊，这两种方式您也可以选择通过哪种方式都可以来这个咨询和办理自己的社保业务啊。还是有关于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的这个人群和周期，这是我们多强调几遍啊。这个呢主要是企业的退休人员哈，这里边也包括了就是灵活退休，
1: 对，
0: 灵活就业。
1: 这里呢就是主要分为六类人群，首先是企业退休人员，包括灵活就业人员退休，还有呢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员，还有工伤保险定期待遇领取人员，还有定期领取遗嘱待遇人员。这几类人群呢是每年都需要做这个资格认证的，但是每一种情况不同，它的周期也不同。那针对于咱们企业最普遍的企业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还有机关事业单位，这几类人员的退休人员认证周期是12个月为自然月，也就是说12月内咱们做一次认证就可以。这个认证方式就是刚才反复再强调，就是比如说12月内，你只要去拿三代社会保障卡到医院哈或者药房有就医购药啊，这就相当于做过认证了啊，不用再做自主认证了啊。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的话，就需要做一下自主认证，线上线下方式都有啊。这是刚才介绍这三类。那么还有呢，就是城乡居民呢，咱们养老待遇是每年是固定2个月。也一个是每年的1月份和每年的7月份，还有工伤保险定期待遇领取人员也是每年是2次，还有呢遗嘱待遇领取人员这个是每年是4次啊，就是每一类人群它的认证的周期都是不同的啊。
0: 所以这个不管是周期不同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是这个事儿呢大家千万不要耽误了啊。
1: 对，
0: 那如果自己的养老金没有按时领取到，会有几个情况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呢？
1: 对，
0: 一个是没有
1: 进行认证，
0: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吗？
1: 目前是没有啊，多数就是这种情况。
0: 还有的时候是不是养老这个社会保障卡丢失了，如果丢失之后重新办理的话，他用不用再到咱们这个社保机构再去告诉大家，告诉咱们这个工作人员
1: 是这样的，就是关于三代社会保障卡，就是说换发的情况。
0: 对
1: 啊，如果您丢失换发了啊，如果是同一个银行，比如说您之前选择你的三代社会保障卡是交行的，可能丢失之后及时到交行进行补办了，这种情况下咱们银行会给我们有后台的数据沟通啊，这样呢不需要您重新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来进行登记。但如果您出现换行的情况，
0: 对呀，
1: 比如说您的交行卡丢了之后，您换到中行了 啊，这里呢我们是建议您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啊，将您的这个卡啊告知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重新做一下登记，啊，这样才可以。
0: 要不然的话，
1: 对，会容易
0: 这个
1: 对这个钱发不出去，发不出去的情况，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份证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身份证到期了，重新换领一个就是永久性的那个身份证了啊，哎，那这样的这个换完新身份证之后，我们的社会保障卡需不需要也去咱们大厅做一个告知，说重新升级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身份证到期，包括身份证换证这种情况，银行会有相关的规定，就是你银行卡使用啊，有可能你这个身份证到期重新办理了，那么需要您通知您到本人到你的所在银行重新办理一张新的银行卡，那还是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是同行。换卡啊，不需要登记啊。如果是涉及到银行交叉了，其他银行两个银行不同的，还是建议到我们这个社保经办机构，包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便民的银行网点啊，都可以去进行登记。
0: 是这个身份证呢，那个也要提醒大家，它也有有效期
1: 啊。
0: 那如果您看到自己身份证郭辉那个面啊，如果发现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呢快要到期了，及时的到咱们派出所啊，任意一家派出所都可以重新的办证。那么刚才呢，听张主任讲完之后呢，就是社会保障卡不用单独去，
1: 对，
0: 除非你的金融功能，
1: 对，我们没有这个要求，
0: 没有这个要求。
1: 对，你身份证到期了，换完证之后要求重新办这卡，我们没有。但是我们了解到银行是有这个规定的
0: 啊，对，
1: 银行是有的，
0: 包括你手机上的微信的支付宝啊，这个身份证的留存的这个底子要重新的
1: 更新
0: 更改啊，
1: 对，
0: 好。微信平台是 YKFM951 YKFM951。办理退休什么时候去查自己的档案，这个提前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不清楚这是自己档案情况的，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到相关部门去查询
0: 啊，
1: 然后申请退休，这个有个时间，申请退休是距离您法定退休年龄提前3个月，到咱们社保经办机构啊，就根据您的养老保险缴纳的所在地方啊，社保经办机构去申请这个退休啊，提前3个月。
0: 明白，就平常我们在这个前台啊办理这个相关的身份证，不是身份证啊，就是那个档案里的记录的自己的出生年月和自己身份证这个不同的这种情况，现在来看多吗？
1: 不是很多，但是存在，对，存在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应该这叫历史遗留问题吧，过去应该是档案都是由企业可能是填写啊，企业这块填写的时候可能
0: 手写的，
1: 对，手写的
0: 不是那么太严谨，
1: 不是严谨的，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当然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自己人为的啊，这个历史原因嘛，比如说当兵啊、上学呀、是吧？那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1: 对，是的，
0: 应该有数。特别是这样的人群，更应该及时的关注自己的原始档案，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那有关于档案查询的事儿。咱们张主任给大家提个电话啊。
1: 档案查询电话是0417-2980-222。这个档案查询这个电话呢，是我们市本级的。对，但每个县区都有它档案的存放地。
0: 好，那有关于这个申报退休的这个咨询电话呢？
1: 市本级的，还是给大家介绍的市本级的电话是0417-2980-228。这是申请退休的。
0: 好，另外呢，咱们全市啊，指的是市内啊，现在已经有了8家
1: 对
0: 线下的这个社保经办机构了，
1: 对，
0: 是不是？
1: 7家是我们社保经办机构，8家呢是我们社保和银行包括社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网点，
0: 大家可以就近去选择办理自己的社保。
1: 然后具体的地点呢、地址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微信公众号。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里呢，会不定期的发布比如说咱们合作网点的地址还有一些重要的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
0: 政策，
1: 对，大家可以及时关注一下。
0: 好，时间关系，张主任还有海涛，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了啊，非常感谢两位。那么下周周三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10: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 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

0: 环诊疗资源。营口核实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核实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保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师傅
2: 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
2: 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2: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北京时间17:4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晚高峰已经到了高峰期了啊，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视频大屏幕可以清晰的看到咱们主城区很多交通路口的这个车辆通行情况啊，也欢迎大家呢及时的给我们进行联络，介绍一下您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
1: 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
0: 我们的微信平台呢

一辆白色的轿车啊，坏在了路中间。南湖公园北门是一个应该是东向西方向吧。那么这位听众他怎么说是西向东呢？东向西方向，对，有辆车坏在了路中间，挡住了左转车道。南湖公园北侧清华大街啊，东向西方向有一辆车坏在了路中间，挡住了左转车道。谢谢这位叫梦想起航的朋友给我们介绍的路况啊。来，再看看这位，这位呢是程玉啊，17:31留言说，渤海大街和市府路交通岗东向西方向，那也就是万达那路口呗，东向西方向有一台车坏了，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我们看到了是一辆白色的 SUV 啊，这司机在车下面正在看着呢。现在车辆一般是很少发生故障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这台车真的是坏了的话，赶紧啊，开不了的话找救援啊，拖走，要不然晚高峰很容易造成后车拥堵。那么如果是因为交通事故，如果事故啊损失不大，双方呢都有这个交强险，而且车辆能够移动的话，建议啊车主赶紧走，快处快赔，千万不要等着说我要报警，我要等保险公司到现场啊，因为这个晚高峰车流量特别大，想要等到交警或者是等到保险公司到现场呢，时间会很长。事故责任不大的话，走快处快赔，或者是双方司机友好私下。

这个是东向西方向啊，鲍野大街方向，现在是左转，绿灯在放行。来，我们好像看到了刚才那台白色的 SUV， 鲍野大街东向西，在大上新玛特的那个南入口的门前，有一辆白色的车，现在走不了啊。那么它的后车呢，还在傻等着。哎呀，这台车真的是坏了吗？那如果你的车真是坏了的话啊，后面你放一个警示牌啊，要不然你后面有很多的车都在不知情的在等着啊，这么做法真的很不对啊。那么这位司机，你应该赶紧啊，下车之后呢，你要告诉后面的车绕一下啊，不能在后面干等啊。这辆白色的 SUV 车主啊，我们已经在视频上看到了啊，大家这个要注意一下啊，渤海大街从东向西，这个大上新玛特南入口方向啊，东向西有辆白色的车坏在了这个中心护栏附近，所以造成呢左转的车啊应该是受到了影响，左转和掉头的车受到了影响啊，后车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还在等着，后面还有几台黑色车也在等着啊，那么前面那台车是走不了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这台车司机建议你赶紧告知后面的车辆进行绕行，要不然后面堵车会越来越严重啊。来，我们再把目光呢投向二线新兴大街，看一下城上城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啊。目前看这个画面呢，二线新兴大街不论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此时此刻这个画面呢显示车流量。

再看一下帕曼路蓝郡小区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帕曼路从南向北和北向南，因为这条路呢是刚修完不长时间，地面上的标线啊非常的清晰，这个画面很鲜亮啊。南向北，北向南，现在来看车辆并不算多。少宁宫路口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学府路啊，从南向北，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特别是在什么地段呢，是在老妇医院啊，北向南方向车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啊，南向北

方向还在封路状态，也就是说新老附庸医院的东墙外啊，南向北方向目前仍然是在封路施工的状态当中，所以呢这个只能进行的是北向南的车辆可以通过。

0: 有关于车辆啊，不管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也好，还是自己的车自身原因引起了故障不能继续挪动啊，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驾驶员呢应该遵守一个规则，什么规则呢？就是当您的车不能动啊，或者是出现交通事故，首先呢把车辆打成双闪啊，提示后车你这台车现在有情况，然后呢还要在城市道路当中呢至少在20米之后自己的车辆的后面啊摆放一个三脚架啊，给后面的司机呢做一个有效的提示，要不然的话后面车根本不知道你这车怎么了啊。那么这样做呢，这个也是咱们作为驾驶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道德啊，要不然大家都不太知情的情况下误等啊，是不是影响大家的这个行程呢？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渤海大街大商新玛特门前啊，东向西方向有一台白色的 SUV 啊，现在应该是坏在了这个中心护栏这个位置啊，所以后面的车呢一定要注意一下绕行，不要在后面干等着啊。你的快乐伤悲，真的是不能移动的话呢，赶紧找救援啊！来，这位呢叫小毛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哎呀，一段语音。来，我们先听一下啊，这位听友发来的语音说的是什么？
1: 六线劝卓院子往等十字路口是太阳能的交通信号灯，下边发生器全是大队的车，老堵了，希望交警部门在下边发生器去现场维护一下交通。
0: 好，我们也听明白了，也看到了他后来给我们发来的文字啊，他说的是六线天博院子往东十字路口，那个路口应该是不是跟那个白庙子往那个南北方向，是不是往白庙村进的那个路口啊？现在是太阳能的信号灯，晚高峰的时候全是插队的车，插队的车。行，这个信息呢，我们马上发给咱们交警指挥中心啊。

好，下面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很多听友呢，咱们营口的听众啊，喜欢在周末呀或者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呢带着孩子去沈阳啊或者大连去这个近边游嘛。很多孩子呢可能都去过沈阳森林动物园，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沈阳森林动物园呢要搬家了。最近呢在155主题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浑南区官方确认将会加快森林动物园搬迁项目的建设，推动棋盘山景区提档升级。消息一传出来之后呢，很多市民都关心呢今年会搬吗。那么昨天呢我们也是拨打了这个沈阳森林动物园的客服电话，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今年呢不会搬。沈阳森林动物园啊已经陪伴市民20多年了，从早期的小河沿万泉公园到棋盘山再到未来的新园区，沈阳动物园的变迁呢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成长和蜕变。那么现在呢这个事儿正在加紧的进行当中啊，到目前为止呢有消息这个传来是今年不会搬，但是明年应该会搬了啊，环境将会更好，这个范围呢将会更大啊。

好了，一条来自于辽篮的消息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啊。那么随着8月25号昨天呢，辽宁男篮宣布昔日三连冠功臣外援库珀啊回归，那么球队呢2026到2027赛季的三名外援已经全部确定了，25岁的库珀，27岁的爱德华兹，还有29岁的克里斯，三名外援呢是辽宁男篮近十年来最年轻的外援组合，在经历了上个赛季14年来首次无缘八强的低谷之后，辽宁男篮呢也是期待着在新赛季 CBA 当中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作为辽宁男篮2024年勇夺三连冠的功臣，时隔2年的重返球队的库珀已经早已不是当年临危受命的替补骑兵，经过 NBA 赛场的淬炼，他的能力呢实现了全方位的提升，成为了技术更加全面、心态更加成熟的出色双能卫。那么正值自己职业生涯黄金期的库珀，如今选择回归自己的老东家啊，足以看出来辽宁男篮引进强援改变球队的一个决心。那么今年8月初啊，率先签约的内线大外援马基斯·克里斯呢，是辽宁男篮针对于前两个赛季最大短板精准补强的重磅引援。过去的两个赛季呢，内线外援实力呢持续下滑，也成为了球队战绩逐年下滑的主要原因。克里斯呢，此前效力于山东男篮两个赛季，多次和辽宁男篮正面交手，展现出非常强劲的对抗能力和得分效率。2025到2026赛季，克里斯呢打出了 CBA 巅峰表现，常规赛场均贡献了19.7分、7.7个篮板，还有2.5个助攻，投篮命中率呢达到了47.6%，入选了 CBA 全明星阵容。他的进攻手段丰富，低位单打、拆挡、配合、中投得分，能够有效地破解对手收缩防守，丰富球队内线的战术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啊，上个赛季克里斯呢以14次技术犯规高居 CBA 联盟的第一，多次因和裁判争执和对手冲突打乱了比赛节奏。那么新赛季呢，辽宁男篮能否对克里斯做好情绪管控，将是激发他最大潜能的关键。那么另外一个外援呢，就是这个辽宁男篮呢近十个赛季的外援配置，新赛季三个外援呢是最年轻最具活力的组合，三个人的年龄呢都没有超过30岁，全部处于竞技状态的黄金期。那么这一套年轻外援阵容拥有更加强大的赛场冲击力，更快的攻防转换速度和更加充沛的多线作战体能储备。辽宁男篮三名外援呢特点不重叠，分工清晰，比如说内线的克里斯呢主打篮下、篮板卡位，还有这个低位攻坚，撑起了球队内线攻防体系。而爱德华兹主打的是锋线衔接和后场攻坚，负责高强度持球突破和外线得分。库珀呢是负责组织突破，全面掌控。那么新赛季 CBA 呢，这套全新的三外援组合能否深度融合彻底爆发，将是辽宁男篮走出低谷重返第一梯队的关键所在。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安全从不单一存在。当一辆车随意变道抢道，势必有另一辆车或者多辆车受到威胁。
1: 将安全感给予一路同行的人，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 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4: 声声有爱，
15: 句句关情，
1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29度，盖州、鲅鱼圈18到29度，大石桥17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17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19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鲅鱼圈18到29度，大石桥17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17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19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东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期待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
3: 也放一大了这个家长的恐慌心理。那么即便是很多的公办幼儿园严格落实不得小学化的要求，仍然有一些家长呢会通过校外培训机构啊、居家补课等等方式来补齐孩子的短板。而更有甚者，就是有一些社会上的机构打着什么科学衔接、学前培优这样一些旗号，开展超前教学，制造教育内卷，贩卖升学焦虑。如此一来呢，幼儿园的去小学化治理成果被消解了，形成了校内减负、校外加压的一个畸形的格局。另外啊，教育评价标准比较单一，从义务教育阶段传导到学前教育阶段，使得学前教育偏离本位。幼儿园的办学口碑、家长的认可度标准是什么呢？说孩子学到了多少知识，而并非是孩子是否健康成长。相较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习惯培养、能力启蒙，还有品格塑造、会做题、识汉字、算算数、显性成果，更能够让家长获得直观的教育安全感。于是乎呢，部分幼儿园放弃了游戏化教育，转向小学化的授课，您说是不是呢？这个学前教育啊，本应该以培养孩子的专注力、观察力、动手能力、社交能力、规则意识为重点，

为终身成长筑牢基础。破解幼儿园小学化困局，需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一方面呢，完善协同监管体系，破除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间的监管壁垒，将校外培训机构、民办幼儿园全都纳入到治理的这范围，加大违规惩戒力度，斩断超前教学的利益链条。而另外一方面呢，重塑教育评价导向，摒弃功利化育人的思维，健全以幼儿身心发展为本的学前教育评价体系，压实小学的零起点教学责任，完善科学的幼小衔接机制。还是那句话，教育啊是慢的艺术，童年呢不是升学的预备期，成长不必急于一时。彻底打破抢跑及优秀的误区，让学前教育回归游戏、生活、启蒙的本质，才能够守护幼儿健康的成长，让孩子拥有从容快乐的童年。

0: 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上来啊，说一说坚持了十年的自己的体育锻炼的项目。谢谢你对我的爱，说我从小就喜欢跳绳，我现在呢每天都坚持跳200个，风雨无阻都跳了30多年了。哎呦，每天200个，30多年，您算一下多少个，是不是天文数字了啊？那现在呢孩子也爱和我跳了，又是爱好还锻炼身体，多好啊，大家一起来跳绳吧。AIA 真实说，我骑自行车呢坚持了19年了，已经淘汰了4台自行车，现在呢是骑第5辆，锻炼身体，增加大腿的肌肉力量，出门上市场也不堵车，方便快捷还环保。自行车锻炼给自己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零距离说了，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呢都久坐啊，所以呢每天晚上收不管回家多晚，我都会在小区周围溜达20分钟。我是10年开的出租车，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坚持，所以他坚持了10年在小区周边溜达20分钟。拒绝说了，饭后百步走，活到99，3-5分钟啊，消消汗，散散步，一坐一天，步数全在这儿了。啊，每天就是走步，对吧？每天3-5分钟，3-5分钟有点短啊，再适当长一点。好了，那么有关于出租车司机啊，咱们刚才不有位听众说是出租车司机吗？出租车司机啊，现在从业资格呢，从原来的60周岁啊，改到了63周岁了。这个政策呢，从现在开始正式实行。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一会儿呢将会发布的951公众平台公众号上发布的相关信息。出租车的从业人员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从业年龄，从60周岁调整到63周岁了。调整的内容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我们951微信公众号发的链接。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一路陪伴。我是谁给我们留言了，说我呢打篮球是从初中开始坚持到现在，今年45岁了啊。45岁那都至少都30年了吧。只要是不下雨，我就要去投篮1个小时。球场上碰个20来岁的小伙，我依然能够杀一会儿啊。好了，那么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就聊这么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是周四，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一会儿我们将会发奖品。
1: 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

0: 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人说现在的环境太嘈杂，每天都有无数来自外部的声音在滋扰着我们的生活，狂轰滥炸，炸得人心惶惶，让我们定不下神来专心学习看书，甚至连看一部电影的时间都会被碎片化。或许是如今的干扰项太多，手机微信随时会响起一连串的提示音，于是习惯性的拿起手机回个微信或者勾一个物，时间一下子就过了，等到晚上临睡前才想起，好像今天的自己又是什么都没有做的一天。

接下来这一首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今天选择的这一版不是那么悲伤，反而会多了几丝活泼的感觉，仿佛那些离愁别绪都在这样的编曲中消失殆尽。陈绮贞送

不是每一次分别都需要泪流满面，把所有的悲伤情绪变成泪水，把那些不快都写在脸上。我觉得你可以像这首歌一样，不那么沉重地去处理离别这件事情，可爱一点，轻松一点。听这一首歌，仿佛那些欢快的瞬间又浮现在眼前，那些过往虽然早已经成为回忆，但人生还有一段又一段新的旅程。我记得书里有一句话说，我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这首歌送给即将面对告别。

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晚的月亮弯弯的，别人都说那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是某一个小朋友思念成疾时咬了一口，坐在上面偷偷看我。周笔畅《离人的》

所有的承诺不被打破，渴望孤独的人得到安宁，不甘寂寞的人得到安抚，以认可的爱不再被辜负，思念之人不再居无定所。

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6: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

0: 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4: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5: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暧昧上头的那几秒像极了爱情，可笑的是我们总会自以为是的将这些美好的感觉当作是爱的表现，于是用着男朋友女朋友的身份要求对方付出，渴望得到对方的关注，到头来却发现原来一直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你的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夜里有一些冷，屋外的雨声依稀不停，风轻轻地敲打着窗户，似乎在诉说着某一些心情。听着风雨声，就会想起之前看到过的一句话：羡慕风和雨，春来和秋去。因为在人们的遣词造句中，他们总是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在一起，如此简单的三个字，却发现真的很不容易。十七先生，比遥远

爱而不得，总是让人感觉特别悲伤。枫叶染红了夕阳，凋零一段时光，你随一阵春雨而去，带走所有芬芳。民谣唱的是如此诗情而伤感的意境，而现实时常只剩伤感，丢了诗意，所以偶尔的才会如此渴望从单调压抑的生活中挣脱逃离，去比遥远更远的地方。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

0: 生命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等、靠、要的人生是乞讨的人生。过一个自己选择的人生，也许很苦，也许很累，也许没人理解，但最悲催的人生是从没机会选择，总是被人安排。
1: 冬大一下雪穿下，冬未必需要牵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最重要的品牌是品格，所有的行为都是冰山一角，诚信建立艰难，毁掉却很容易，所有的捷径总有一天都会以加倍的路程重新走过，那一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接下来就和你听到这首《遗憾》，来自许美静。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着太多的诠释，永远都无法找到一条固定的轨迹，因为我们始终都无法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一对亲密的恋人最终也会走到分手的一步。觉得痛心吗？还是觉得是一份深深的遗憾呢？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人总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遗憾，虽然遗憾本身其实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因为遗憾而美丽，开始总是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已经相信了这种不太符合逻辑的道理，特别是在感情的世界里，因为欲望和占有很多时候都在不经意地左右着我们的理智和判断。然而在若干年后，我们才会惊觉，那些曾经的遗憾却是我们生命历程里最美丽的点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1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心事重重，渴望找个人谈一谈的时候，那个人是来了，可是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七扭八歪的曲线，就那么凄凉的乏力的延伸下去，远不如静下来啃食那属于你自己的寂寞。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复杂。所谓的世态炎凉，是夸大了自己的付出，漠视他人付出的结果。在一切的得到与付出之间，如果感到了委屈，你的付出本身就是一种绑架，至少是缺乏对真相的了解。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懂自己，也更懂他人。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爱的世界，我们难免受到委屈，受到伤害。谁能认清自己的爱情？谁能了解心中的那份爱？谁又能把一个人彻底的从心底忘怀？我们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勇敢。再脆弱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坚持到底。每个人都一样，都在时刻想着以前的美好回忆，想着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每个人都有付出，每个人也都有收获，只是我们自己常常忽略了身边的一切。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才最最重要。

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最开始的时候想当英雄，想变超人，想成为被光环围绕的很厉害的人，后来呢，后来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养一条狗，一只猫，有一个小房子和一个爱的人。如果我们的节目能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份小小期待，小青会觉得非常开心。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式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泉。村舍和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舍处有佳音，有佳音处有村舍。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地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危险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持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地上腾，渐渐地不见，仿佛是招来人们的祈祷，参差地溢入了天厅。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早起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天生了颜色，一层薄纱似的金粉镀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馥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温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耳边私语；春，你那快乐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追随诗人在康桥的脚步，去体会康河边的美景，伺候着河上的光亮，这春来一天有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稗草里的花仙，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西来的鸟语，切零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史，菱花与香草是欢喜的出生，窈窕的莲心，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罗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和雏菊，这时候的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更不需殷勤问讯，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徒步是一种愉快，但骑自行车是一种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通的技术，富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香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命的补给。这道上有的是清音与梅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式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转的鸣琴；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烙浆和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鲜果自你尝心。你如爱酒，这乡间每一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皮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

是游离，情绪来去无声，有些沉溺，有些落空，有些辗转，原本都贴合活着的模样。我们习惯把得失看得太重，把离散当成意外，把孤单当作缺憾，慢慢才懂，起伏与留白，聚拢与走散，都在日常里静静发生。情愫蜿蜒，执念浮沉，偏爱和冷淡并行，不必放大感受，不必为难自己。万物自有轨迹，相遇疏离，心动沉寂，都顺着时间缓缓流淌。习惯这些细碎的反差，让情绪轻轻安放，在安静里

子衿。时光轻轻沉降，所有惦念都慢慢起伏又落下，一些身影停在旧日的边界，来路辗转，行径慢慢变淡，彼此隔着安静的距离，风掠过留白，情绪在无声里来回盘旋，好多心事顺着光阴飘散，褪去鲜活，只剩下浅浅的底色。人在起伏里浮沉，执念慢慢散开，像浮在空中的细碎光影，不必伸手追溯，也不必刻意回望，任由过往顺着风走远，让散落的情绪轻轻落脚，在沉默里安放所有余温，静静陪着岁月。

此相伴走过一段光景，起点各不相同，归途也终究相悖。车窗隔开人间，风声掠过心事，默契浮在浅浅相逢里，不经意贴近，安静的同行，不必多说，不必强求，谁都只是途经彼此的生活，短暂靠拢，转眼便要分头走远。缘分像一场顺路的捎带，来得轻巧，散得自然。慢慢明白，有些人只适合并肩一程，不必挽留，不必回望，只把沿途的微光收好，留在记忆里，当做一场温柔而无声的擦肩。

开的过往，那些执拗的奔赴，那些盲目沉溺的靠近，到头来只剩下落空与难堪。情绪来回拉扯，清醒和糊涂彼此纠缠，明明知道不该停留，却还是任由自己在原地徘徊。有些选择笨拙，有些执念多余，有些付出悄无声息的沉落。一路走来，看懂自己的软弱，也接住自己的狼狈，任由遗憾轻轻铺开，不责怪，不辩解，只把那些细碎的委屈和茫然安静收好，融进

漂浮在世间，渺小又无声，轻轻起落，默默穿行，身在人海里，光影来去，悲欢堆叠，心事落在方寸之间，偶尔迎着风，偶尔沉入寂静，看见彼此短暂相望，又各自散开，许多牵绊轻轻掠过，许多暖意悄悄停留，来不及握紧，也留不住绵长，生来单薄，来去随缘，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接触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安静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

0: 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

很多的时刻其实都是少有圆满的。去买东西，突然发现那份甜点缺货，去看花才发现花早已凋谢，去追逐理想发现越来越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去爱一个人爱到最后丢了别人也丢了自己。欧阳梦溪，关于理想最后的闲谈。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会在失去所爱之后，感受到这个世界都开始变得暗淡，但是时间总会抹去一切。你会再遇到一个人，然后再次相信爱情。人生总是这样，曲曲折折，不是你不配爱情，只是感情呢，并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刘瑞琦，离开的借口。

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

生就是这样一场来来往往的旅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人一直满意。如果你改变，必定会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攻击，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欣喜，也有些人会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别人满不满意是别人的事儿，至少你只要无意伤人，请记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让自己满意上。欢迎来到小静。

人生需要放弃的是糟糕的人和事情，不是自己，更不是生命。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流浪的红舞鞋》。最近看到一段关于两个童话故事的重新解读，让人颇有感慨。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耕耘的结果，爱情也不例外。对女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相信灰姑娘的故事，想成为灰姑娘这样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想成为青蛙王子。两个童话的核心都是不劳而获，一步登天。这些童话让多少男男女女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你以为的一见钟情，没有耕耘都是浮云。仔细回味一下，爱

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很多的东西才能满足，才能幸福。慢慢的，在岁月的流淌中，终究会发现，其实人生最宝贵，最让人心底充满温暖幸福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在人前多么亮丽，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晚上回家躺在床上，身边有一位相伴多年仍不变初心，从心底希望你好健康，不要太劳累，身心的温暖都给予你的人，这是生命真正的旋律和归宿。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建造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管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确定，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别人也没有你想象的完美。生命中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愿意分享给我的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段，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提到的阳关指的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处关隘，它位于苍茫的大西北，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来到这里走一遭，记下了阳关雪的苍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西出阳关。与当年的王维做一番故人的重逢。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附带早已零落成泥的时候，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镂刻人心，永不漫游。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那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付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那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人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进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噬，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照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迹，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元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列的又是这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

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归的遥望，吴乡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元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时光们的半行墨迹。时光们把卷纸一片片翻过，于是这片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深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偏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偏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余邯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阴，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致风干的青石。让我们用二十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摸，远处已有树影，即不敢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落荒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儿便是阳关了。树越来越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拐几个弯儿，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这和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滨海动浪，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直眉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愈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种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

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持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一首优美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行走在漫漫阳关。王维诗话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有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也再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笛官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贪池了，贪池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风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1000多年以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竹自然浑合，夺人心魄。可惜他们后来都成了士兵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他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一种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合之乐。旅行有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悟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的大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旅行更有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的境界，它令人心驰神往。旅行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不停的遇见，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流失自己的思想，不停的更新自己的记忆。我是在旅行，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这大概要算是旅行的最佳境界了吧。告别了阳关，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人说现在的环境太嘈杂，每天都有无数来自外部的声音在滋扰着我们的生活，狂轰滥炸，炸得人心惶惶，让我们定不下神来专心学习看书，甚至连看一部电影的时间都会被碎片化。或许是如今的干扰项太多，手机、微信随时会响起一连串的提示音，于是习惯性的拿起手机回个微信或者购一个物，时间一下子就过了。等到晚上临睡前才想起，好像今天的自己又是什么都没有做的一天。

接下来这一首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今天选择的这一版不是那么悲伤，反而会多了几丝活泼的感觉，仿佛那些离愁别绪都在这样的编曲中消失殆尽。陈绮贞送

不是每一次分别都需要泪流满面，把所有的悲伤情绪变成泪水，把那些不快都写在脸上。我觉得你可以像这首歌一样，不那么沉重的去处理离别这件事情，可爱一点，轻松一点。听这一首歌，仿佛那些欢快的瞬间又浮现在眼前，那些过往虽然早已经成为回忆，但人生还有一段又一段新的旅程。我记得书里有一句话说，我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这首歌送给即将面对告别

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晚的月亮弯弯的，别人都说那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是某一个小朋友思念成疾时咬了一口，坐在上面偷偷看我。周笔畅《离人的月》。

所有的承诺不被打破，渴望孤独的人得到安宁，不甘寂寞的人得到安抚，以认可的爱不再被辜负，思念之人不再居无定所。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9: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是让人感觉特别悲伤。枫叶染红了夕阳，凋零一段时光，你随一阵春雨而去，带走所有芬芳。民谣唱的是如此诗情而伤感的意境，而现实时常只剩伤感，丢了诗意，所以偶尔的才会如此渴望从单调压抑的生活中。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

0: 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2: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1: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很多，
1: 对，
0: 这种天气非常适合进行这种锻炼啊。但是晚间锻炼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1: 没错，另外呢，咱们也多多的注意一下天气的情况哈。比如说现在呢，外面依然是这个雾气比较明显，咱们在行车的时候，这个速度哈一定要慢下来。另外呢，要多多的注意瞭望。
0: 另外，如果说在一些雾特别重的地方呢，也可以把这个前后雾灯开开。
1: 是的，这个很有必要啊。
0: 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您多久换一次发型，或者说您最满意的发型是什么？
1: 嗯，
0: 哎，刚才就看一下时间，这也是快开学了嘛。
1: 对，
0: 开学之前，可能很多小男孩就要换一次发型，把这
1: 理发店最近又要忙碌了，
0: 要把这个头发好好理一理。
1: 是的，
0: 而且也看到新闻了，比方说，特别是一些中学啊，对男孩子的发型是有要求的，不能留得太长啊。
1: 不能留鬓角吧，现在能不能留，我们那个时候肯定是不能留了，而且
0: 呢
1: 这个头发不能碰，不能过耳朵。
0: 对，其实学校的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希望孩子们不要把心思花在什么发型上，是吧，专心致志的去学习。
1: 是的
0: 啊。

0: 小狮子不该在高老庄烤面包，这网名真有意思。他说因为自己是
1: 长
0: 头发，所以半年剪一次，一年剪两回。
1: 这个我们在长发的女生啊，在剪发上的这个花费，一年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节约的
0: 啊。对，
1: 就跟男生相比的话呢，应该是在剪发这方面我们能省一点钱。
0: 对，就是其实每到这个时候我也特别羡慕这些女生啊，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太愿意经常去理发店的人，我就觉得麻烦，但是没有办法，身为男士必须得定期的，
1: 一般两个星期就得剪一次，
0: 两三个星期吧就得去一次理发店啊。有的时候我都
1: 剪完之后真的是感觉精神呢，
0: 有的时候我恨不得想图省事在网上自己买个电推子自己推推，但是、
1: 我以为图省事的话要全给剃了呢。
0: 剃了也不行，那还长。
1: 买一个推子行啊。
0: 但是很多女生是这样，她可能就是半年会剪一次头发，但是平时也会有什么染发呀、烫发、造型这些，
1: 对
0: 吧？
1: 在这块省，在那块又花出去了。
0: 对，而且女生好像是就是染发或者造型这一次的钱，够男生可能剪两年头的了。
1: 哦，
0: 差不多。
1: 有的时候可能是。
0: 看一下，这是机关幼儿园的张冲文打卡说，今天呢跟幼儿园请假了，有点咳嗽。
1: 哎呦
0: 啊，跟爸爸去单位了。哎，就最近啊也是这个季节更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注意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啊，对，特别是有的时候晚上开窗睡觉，然后呢这个风再凉一点，就比较容易着凉啊。
1: 换季的时候呢，对于我们身体免疫力哈相对来说弱一点点的老年朋友，还有我们的小朋友，这个时候就是养护他们的时候，照顾他们的时候，咱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精心一点儿。
0: 对，
1: 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信息哈。这个六六大顺提示各位哈，现在浩宇幼儿园门口这个家长朋友们的车哈停的是挺随意的，直接就停道上了，下车就送孩子，感觉挺危险的，而且这样呢做也觉得不太文明。
0: 对，还有我们的听友吉，他说呼吁相关部门呢能够治理一下奥林早市门前的这个交通机动车乱停乱放的现象。有一些机动车啊非机动车乱停占道，非常非常的影响交通。
1: 我们的强又来了，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他提到的是四线金龙山大街呀。他说碧水汇的西侧是由西到东直行两辆车，现在是四线金牛山大街。我还以为是哪儿呢，我不认识呢这条街。四线啊，金牛山大街碧水汇的西侧由西到东直行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占用了一排车道哈，即将要路过那儿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注意避让，小心慢行。
0: 看一下英晨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他说是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电视剧狂飙非常火。那个时候呢他就理了一个剧中这个男主角张颂文剧照的发型，
1: 高启强是不是？
0: 对，就那种感觉的。就其他时候呢自己就是留一个普通的长毛寸。哎，就是特别是很多男生啊，就是看到某一部电视剧里的男主角特别帅特别有型，
1: 想跟着模仿一下。
0: 对对，就喜欢留一个男主角的这样的发型啊。
1: 我记得以前听谁说过啊，说当年啊留过郭富城那个发型。

0: 男生真的是哈人数非常多。
1: 对，那个年代就是要么就是郭富城的发型，要么就是林志颖
0: 啊，林志颖
1: 这种。对，
0: 那有没有人留过黎明的发型呢？也差不太多。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大家伙的发量还是很多的。
1: 对，现在有的时候想留的话，发量也是不一定允许的。
0: 对。
1: 然后呢，陈说男士其实理发好办，说镜湖公园附近呢有5块钱理发的，我总去。
0: 哎呦，
1: 啊，
0: 这个女士如果说对于造型不是很讲究的话，只是想去个长短，是不是也可以呢？
1: 嗯，
0: 这个价位主要是太吸引人了。
1: 对，反正一般来讲，这种5块钱理发呢，都一般都是那种老师傅。
0: 嗯，
1: 啊，就是，但是如果说有些年轻人追求一些新潮的、时尚的、最新的这个造型的话，恐怕还得到一些专业的理发店去。
0: 那我都花5块钱了，
1: 啊，
0: 我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啊，
0: 没有那么多了，给我剪短了，剪得精神的就行了。
1: 啊，那下回你给我4块，我就给你剪了啊！
0: 你这扰乱市场价格呢？北京时间来到了7:55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小朋友的留言信息哈。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第4幼儿园的李慕琪小朋友就来打卡报道了。他说：“大家早上好啊！”
1: 早啊！现在呢是很多幼儿园的孩子打卡，从下周开始呢，可能陆陆续续的啊。咱们这些小学生的朋友们又要重新的回归了，
0: 没错，
1: 而且会有很多的，现在是幼儿园的孩子，到下周人家自动就升级了，某某小学的谁谁谁，
0: 没错，你看哈，8月5号的时候，瑞童幼儿园的韩经纶来打卡问候各位早安。
1: 嗯，
0: 今天呢是8月27号了。你看韩经纶前面这个学校的名称已经换了，创新小学的韩经纶来打卡报道，问候大家早上好。
1: 欢迎啊，欢迎创新小学的同学啊，这个特别是其实幼儿园然后刚过渡到小学，很多年轻的家长心里还会有点惴惴不安吧，就不知道孩子能不能适应啊什么的。啊，其实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孩子们的适应能力其实真的挺强的啊。
0: 对的，咱们对孩子多一点信心啊，咱们也放宽心。
1: 对，
0: 永红来了，他就说哈，因为我留的是长发呀，一般换发型呢会根据气温还有戴什么帽子来决定。
1: 哦，就是一般天热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的，就是会把头发稍微修一修，修得短一点。
0: 对。
1: 然后等到天凉快之后呢，又想把头发留得长一点，
0: 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天热的时候哈，就会觉得，如果说长发的女士这个头发披下来的话，我听别人说，她说我感觉我像披了一条毯子一样，披了一个被一样，太热了，脖子后面都要起痱子了。
1: 是。看一下听友半醉人间，他说上学的时候就是过肩的长发，自从工作以后呢就变成了齐耳的短发，每次剪完短发都想留长发及腰，留着留着就剪短了，还是短发比较干练，
0: 比较干练，同时短发也比较省事儿。
1: 对，
0: 他最难的哈就是那个半长不短过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说忍住了咱没剪，哎，那这长发就续起来了。但如果那个时候没坚持了，你这个长发，哎呦，可得等了。
1: 特别你看啊，现在其实在这个影视作品当中，特别是职场剧当中，有很多那种比较干练的女性留的都是那种短发，
0: 对
1: 啊，穿着西装高跟鞋是吧，
0: 是的，
1: 职场精英啊。
0: 而且呢短发它在打理起来啊，的的确确它会更省时间。
1: 嗯，
0: 你就比如说洗发这一个动作吧，如果你长发的话洗起来真的是费劲哈，这个头发有的时候你就在发梢再涩一点，然后再干枯一点，你整理起来的时候就哎呀整一整就闹心，就洗发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就自己技术不行，不然的话就想一剪子给它剪了。
1: 嗯，但长发相对来讲还是造型的空间比较多一点
0: 啊。对
1: 对对，我想就是像那种像瀑布一样的披下来也可以。
0: 对，
1: 或者第二天我想弄个爆炸头，对不对？也可以。
0: 第二天到底谁想弄爆炸头？
1: 好，来看一下，凤友说人民公园也有理发师啊，几块钱就理发，很便宜啊。就是
0: 南湖公园、人民公园都有这样的理发师。
1: 就是、早上大家去锻炼身体的时候啊，顺便把头发弄一弄也挺好。
0: 龙岩寺公园为什么没有？这公园离我们最近。
1: 可可说85年女生发型主要根据去染白发时候决定的变化，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30多岁之后陆陆续续的就会有些白头发，
0: 有的时候现在都不用30多岁，20多岁就已经开始有白头发了。朋友们现在睡眠时间都比以前的人要少很多。

0: 熬夜了。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最根本的对头发的养护还是要注意我们的日常的这个作息，
0: 对，
1: 饮食健康，
0: 吃好睡好，
1: 还有一个心，还有个心情，
0: 哎，
1: 啊，保持一个放松的心态啊。
0: 心情好，有的时候真的是良药哈，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马上进入到整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畅通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9: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9: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